0: 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先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

0: 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哎，怎么样，来一个？
3: 我要一个。
4: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灰烬之后的天空朝西徘徊翻涌，生出了刺痛，而遥远的星空指引着愿望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6: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7: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6: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8: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6: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9: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6: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5: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6: 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3: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2: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吗？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3: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2: 嗯，这还差不多。
3: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2: 哈哈，如此甚好。
4: 呼吁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昨天小麦带领大家看过了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看过了神秘奇特的雅丹魔鬼城，看过了浪漫秀美的月牙泉，又去到了古老斑驳的嘉峪关。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我们一起继续这次未完的旅程。远悬臂长城是嘉峪关关城的北向延伸部分，小麦登上台阶，放眼望去，关外大漠的苍凉尽收眼底，仅有极少的绿洲点缀其中，显示出这里还有生命正在和恶劣的自然环境进行着顽强的抗争。难怪小麦在学生时代读过的文章《总想为你唱支歌》里说，走一趟大西北，人会坚强几分呢。离开嘉峪关，小麦来到了大唐美食街，这里有着最正宗的西北小吃和特色烤肉。小麦和朋友找了一家精致的小店坐下，尝尝这里最地道的烤羊腿，点两杯啤酒，喝着大西北苍凉的风，把酒言欢，内心的阴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小麦想，不管过多久，在西北的这次粗犷而豪放的旅行一定会留在小麦的脑海中。

很难再抹去了。吃过饭之后，小麦从嘉峪关前往张掖。张掖是一个被称为上帝打翻的调色盘的地方，因为它的气势磅礴、色彩斑斓的丹霞地貌，当年张艺谋的电影《三枪拍案惊奇》也曾经在这里取景拍摄。张掖的丹霞地貌不仅具有一般丹霞的奇和险的特征，而且更美的地方在于它的色。朋友告诉小麦，张掖的丹霞在阳光的照射下会呈现出五颜六色的光彩，把无数山沟山丘都装点得绚丽多姿。但是小麦今天的运气不是太好，一到景区就开始阴天，丹霞的色彩明显地暗淡了很多。可是尽管这样，还是掩盖不住丹霞那瑰丽的秀色。当小麦登上了第二个观光台时，天空中开始下起了雨，雨越下越大，所以小麦不得不放弃了后面的参观，返回了车里。这也成了小麦本次行程当中唯一的遗憾。但是小麦却是无悔的，经历过了这么多次的旅行，小麦觉得有的时候遗憾也是一种美，可以让我们日后回忆起来，心中还存有一个难忘的美好的念想，不是吗？休息片刻之后，小麦前往了另外一座佛教圣地马蹄寺。马蹄寺是一个集中了石窟艺术、祁连风光和玉固族风情于一体的奇幻之地。传说当中，天马下凡的时候踩在了这里的一块岩石上，所以才有了马蹄寺这个名字。小麦听来感觉甚是有趣，因为雨下得很大，加上天气有些冷，所以小麦没有逗留太久，简单游览过后就返回旅馆休息了，为第二天的行程做准备。天刚蒙蒙亮，小麦结束了甘肃省的旅行，向着青海进发。途中的景色也由荒漠戈壁向草原高山过渡，而小麦在青海旅行的第一站就是有着东方小瑞士之称的祁连县了。祁连县因为地处祁连山中段腹地而得名，位于青海省的东北部，海北州的西北部。由于受到气候的影响，祁连县的景观多以雪山草原为主。来到这里，小麦最大的感受就是祁连的风景与敦煌张掖大不相同。小麦站在高高的山岗上，极目远眺，满眼都是绿油油的草原，伴着盛开的正灿烂的油菜花，还有大片大片金黄色的向日葵，远处洁白晶莹的雪山点缀着大片大片的花海，整个场景如同一幅五彩斑斓的油画，浪漫至极，让人瞬间就心生感动。小麦在下午到达了祁连山脚下，前往征服美丽的卓尔山。朋友说，卓尔山的山顶是很好的观景点，视野极度开阔。当小麦站在山顶往下看的时候，才发现这与站在小山岗上看到的美景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在山顶之上看那一望无际的祁连草原，伴着灿烂的油菜花装点着大地，成片的绿色和黄色相互交错，如同大自然织就的一批颜色绚丽的薄锦，泼泼洒洒在清风中盛开的烂漫。山的背面就是连绵起伏的祁连山了，山脚下的八宝河像一条白色的哈达环绕在小城的周围，潺潺地流淌着。山的对面是牛心山，小麦从山脚一路到山顶，感觉浸览了山中的一年四季，每一处高度都有各具特色的风景。由于现在正是夏天，山顶没有很多的积雪，此时的卓尔山山顶是美丽辽阔的高山草原，草原上竖立着藏族塔和经幡，还有零星的遍布着的藏民的毡房。小麦看到许多想体验藏民生活的旅者正在毡房里试穿藏族的服装，以拍出美美的照片，不禁会心一笑，决定避开人群去骑一骑西北的马。卓尔山的山顶是骑马的好地方，小麦在当地人的引导下骑上一匹黑马前行，感受这里的纯净和自然。远处有人正在草原上恣意驰骋，当地人告诉小麦，青海的马性格很刚烈，跑起来一般速度都很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

向往的地方——茶卡盐湖。小麦曾经游览过玻利维亚的乌尤尼盐沼，那是世界各地的旅者都憧憬的天空之境。而很少有人知道，我们的国内也有这样一片美丽的幻境，那就是茶卡盐湖了。早上出发之后，小麦和朋友首先翻越了海拔3800米的橡皮山，山的最高顶大垭口有4120米。上山的途中还能看到很多的经幡，山顶上还有藏族塔。翻过山顶之后，眼前的景色豁然开朗，山川、草原、河流如同电影镜头一般赫然展现在眼前。再往前走，小麦就看到了青海湖，还有湖边的天路、青藏铁路，一路蜿蜒着伸向遥远的地方。下午时分，小麦到达了茶卡盐湖。茶卡盐湖在藏语里的意思是沿海之滨，但是由于近几年的宣传，来茶卡盐湖参观游览的人渐渐变多，反而不容易看到开阔的湖面了。小麦往湖里面走了一段距离，游客渐少，整个湖面辽阔而平静，倒映着湛蓝的天空和纯净的白云。走在湖面上，如同踏入了一个奇幻的梦境，让人分不清楚究竟哪里是现实。湖边的火车道和通往湖心的小火车旁边聚集了许多拍照的游客，大家都想通过相机来记录这里的美。朋友告诉小麦，如果想进一步的游览盐湖，还可以去乘坐小火车观光，但是小麦到来的时候，小火车不开放，所以只能徒步参观了。无妨，脚步因此慢下来，也让小麦有机会呼吸盐湖自由的空气，感受它纯美的灵魂，不失为一次奇妙的体验。离开茶卡盐湖，小麦回到了黑马河，夜晚住宿在青海湖畔的藏民家里，距离青海湖走路只有不到5分钟的距离。晚上伴着满天的繁星和远处湖水拍打礁石的声音入睡，为小麦明天早上早起看日出做足准备。凌晨4点，小麦就起床了。日出前的青海湖非常冷，小麦把厚衣服都穿上，又在藏民家里租了军大衣，准备妥当之后就出发了。凌晨4点的青海湖还是一片漆黑，只有湖边闪烁着点点的灯光，但是这时候的湖边已经站满了等待日出的人，还有许多人早已经占据了有利的地形，支起了相机，只为拍到阳光照耀的那一刻。大概过了10几分钟，小麦就看到水天相接的地方泛起了一道光芒，慢慢的，阳光照亮了整个湖面，太阳也从湖水中升起来了。刹那间，湖边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欢呼声。没有什么能够比看到朝阳初升、光芒万丈更令人激动了，因为我们见证了新一天的开始，我们也将继续前行。看完了青海湖的日出，小麦回到客栈，简单洗漱一下，吃过早餐，租了一辆山地自行车，沿着湖边的公路骑行，亲身体会青海湖的美。由于是高原，小麦骑行了一会儿就气喘吁吁的了，所以在这里小麦想建议骑车游青海湖的朋友，骑行一定要量力而行，如果感觉不舒服就立马下车休息，而且青海湖湖边的公路上汽车很多，骑行一定要注意安全。骑车结束以后，小麦继续乘车环湖游览，不一会儿就看到了大片的油菜花田，艳丽的金黄色尽头还有一抹与天相接的蓝色，那就是青海湖无疑了。尽情欣赏完油菜花和青海湖后，小麦继续前往下一个景点塔尔寺。塔尔寺是青海省藏传佛教中的第一大寺院，来到这里，小麦才深刻感受到这座寺院的恢宏气势。无论是内部各式各样的殿堂、精美的壁画，还是随处可以见到的虔诚的藏民，每一幕场景都让小麦的心也跟着平和宁静下来。
转眼之间这

次西北之行就要画下句号了。在小麦的心中，西北的美是令人震撼的，相信无论是谁来到这里都会被它的魅力所征服。这里虽然贫瘠，但是却富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莫高窟的沧桑，嘉峪关的苍凉带给我们触动，秀美的祁连，绝美的青海湖更让我们为之惊叹。更让小麦不舍的是，还有这一路上结识的友情。虽然大家只是在火车上相识，也没有一起彼此自我介绍，但是在这几天的旅程中却一起经历了很多特别的时刻。记得我们在鸣沙山山顶举着双手高歌，在雅丹看绝美的日落，在马蹄寺淋雨冻得瑟瑟发抖，在祁连县看到油菜花时的惊呼，在卓尔山下点着蜡烛吃烤全羊，在青海湖边的油菜花田里相互拍照，这些美好的经历都会永远留在小麦的心中。同行的朋友当中有一个蒙古族的小伙子，几乎每次出行都要背着他的吉他，所以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歌声。带领我们的司机师傅幽默和蔼，一路上边开车边用麦克为我们介绍每一处的风土人情。所有的这一切都属于这次西北之行，也都是小麦心中最美的风景。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结束了西北之行，本期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2: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3: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4: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换，勿怠慢。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来节目。一开始首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和我们网友朋友们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与此同时呢，我们的在线直播也在开通当中，您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耀都时空在线观看我们的广播直播，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的互动啊。
0: 哇，说的不会话了呢。
1: 今天我还看着这个，就是何老师何炅老师说，他说何炅吃螺丝在歌手上热搜，然后热评下面是这个他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允许他干吧，包容度强一点吧。还有网友说，他既然敢吃螺丝，应该是导演组同意的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各位啊。
0: 您这说这个吃螺丝，我以为是这真吃螺丝呢。我说吃个螺丝有什么大不了的，真是。哎呀，
1: 好，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啊，也就是亳州广播电台的官方账号，也可以观看我们的直播，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
0: 对对对，下方留言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每天开心的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当然，同时也是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啊。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非常感谢大家，好，谢谢。好吧，那么已经进入到熟悉的阶段了，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今天的节目了啊。
1: 那就要跟大家说，今天聊什么话题呢？
0: 今天的话题很简单，就是生活中那些实在让你觉得很不理解的一些习惯。
1: 嗯，也可以说很不习惯的一些习惯，对不对啊？
0: 对，
1: 每个人可能理解不一样。我先来啊，就是例如说我每天早上都会经历一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呢，我和家人可能会有些许的不同的生活习惯。
0: 说，赶快！
1: 我不理解，
0: 说话太慢了。
1: 我不理解他的生活习惯，他也会觉得我的行为让他匪夷所思啊。就是例如说这个牙膏，我这两天换了一个新牙膏。我每一次买新牙膏的时候，我就要从下面往上挤，甚至于说我要是上一管用完的时候，我会用一些那种就是挤压器，对对，挤往前挤。首先他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觉得已经换新的了，那这个旧的就扔了就好。他确定已经挤不出来了，他才会拿新的。那不，我觉得这个还可以用那个气挤一下，我确实还能用很多天，
0: 很节省。
1: 对，然后我受不了他的习惯或者不理解的习惯，就是他无论这个牙膏是新拿出来的还是旧的，他都从中间挤。你能明白我这种无奈跟不理解的这种习惯吗？就这个事儿很小，小到不值得一提，但是在我的世界当中，我觉得它很大，大到它是我的个人生活习惯跟家人生活习惯不相容的问题。但是我们家怎么解决的呢？
0: 啊，
1: 我们家就是我用我的这个挤的，就那个挤压过的，他用他那个新的，他从中间挤他的，我从用我的那个，就是互相互不干涉。
0: 那不就是我吗？我也是就从中间。
1: 你也从中间挤啊？
0: 对，我每次。
1: 但我也不能理解，就是你从中间这样挤，就是你从中间按一下，我好像能接受，但你刚刚那个动作是，就是从中间对
0: 转一下，这我真是
1: 就转一下，就像这个就把它就是这种暴力挤压一样，我还是不能接受。
0: 嗯，这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是真的是就是我如果说有独属我自己的牙膏，我会这样干，
1: 哦，
0: 我就会挤一下。如果说家里面都用那个牙膏的话，我可能就是会变一下自己的操作方式，
1: 然后就从中间，
0: 哦，从后头往
1: 前。哦，你哦，那你这变一下吗？你这是翻天覆地大变化。
0: 不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就比如说我的东西啊，我可以随意放。就比如说我有个小筐，
1: 嗯，
0: 那洗漱台有个小筐，我就把我那个牙膏就直接就平躺在那儿了，因为它不需要站起来嘛，所以说我就平躺那儿了。
1: 主要是东西多啊，
0: 但是你
1: 随意放，
0: 你从中间挤的话，它就站不了，
1: 嗯，
0: 它就站不直了嘛，所以只能从后面开始挤。这真的是因为就是习惯的问题啊。如果说大家有什么，哎，就是有这种特殊的要求，比如说你摆的很好看，我也可能就会遵守。如果说随意的话，那就随意。我想问王老师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你这个挤牙膏，你是挤在这个牙毛上，还是挤在牙根里？
1: 牙毛上呀。
0: 牙毛上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哈，
1: 哦，
0: 我还特意为这事儿拍了一个短视频
1: ，vlog。
0: 对，不是不是，
1: 哦，就是科普短视频，
0: 对对对对，很迅捷的
1: 视频
0: 短视频啊。 然后呢，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因为这个，我上次发现啊，就是我比较浪费。
1: 嗯。
0: 就那牙膏，那个为什么这个就会挤这个牙毛上呢？是因为这个毛刷上呢，你显得就拍广告比较好看。
1: 哦，视觉效果。
0: 对，就
1: 大家说颜值比较高。
0: 其实大可不必用这么多，其实三分之一都用不到。就刷牙的时候，三分之一用不到。你要挤那么一长溜的话，就有点浪费了，知道吧？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只要是牙膏、牙刷和牙齿经过充分的摩擦，它就能清除牙膏上、牙齿上的一些这个垢物。所以说我就是把那个口啊，对准那个这个牙刷正中间往下挤，挤个黄豆粒儿大小的就可以了。完全够用，知道吗？
1: 浪费了，浪费了。
0: 啊！
1: 按照我这收入，那我不得攒好几箱了，我浪费了，浪费了。
0: 你得贷款了，
1: 得改啊！这习惯得改，又学到新知识了。
0: 自从我知道这个用法之后呢，我现在我们家
1: 花不完，
0: 就一直都就是都让挤，知道吗？
1: 那你是把这个科普链接发给他们了呢，还是说就是以身这个去
0: 以身作则？就是每天告诉他，我说你这样挤就够了就行了。
1: 嗯，
0: 孩子也听，但是有个倔呀。
1: 这种你怎么办呢？你看我们这个有网友就说了，我们要的时空视频号下方，他说其实习惯都是一样的，是不是？然后刚刚我看有一个，他说不要想着改变，习惯就好，就是习惯对方的习惯啊。
0: 哦，你只能改变你自己个儿，你改变不了其他人。
1: 别人说怎么说呢？改变自己是什么？是自律的人，是吧？是要求高的人，改变别人是神经病。
0: 对对对。康某改变自己，改变隔膜，知道吗？
1: 这两天就是有一个热搜，大家都有关注到，对不对？周末的时候就是改变自己的这个主唱原唱，
0: 王力宏啊。
1: 对对对，五旬老人他出了一个。
0: 哎呦，
1: 比较寒酸啊！虽然他五旬老人，但他状态确实很可以啊。
0: 这人就是跟你撇
1: 清。他这个缝了39针之后，口齿也不像永年这样不清。
0: 哎，不，他不是在侧面吗？好像。
1: 对对对，在耳朵这个脸颊跟耳朵这儿啊。
0: 是因为那个舞台事故吗？
1: 对对，舞台事故有一个楼梯，就是有一个撤走的一个那个类似于舞台的一个摆设，他没有及时撤走，导致他绊了。对。就摔了一下嘛，就安全还是第一的啊，无论是大家，对对对，改变自己是王力宏的。
0: 这你的头像是什么？我们看不清楚。
1: 应该是一个很 Q 的吧？我来看手机上有没有啊？
0: 对 ，Come on， 改变自己。嗯，我真的是，我告诉你啊，我唱的人生当中第一首流行歌曲就是王力宏的。
1: 嗯。
0: 然后那是当年在学校。
1: 小猴子。
0: 当年在。
1: 小猴子。
0: 对对的，看到了。这个
1: 哦，您那边能看到是吧？
0: 哦，我刚离近看了一些嘛。
1: 不好意思，我这边有点近视，有点反光啊。
0: 我唱的王力宏第一首歌曲叫做《Can You Feel My World》。
1: Can you feel my world？ 什么什么哒哒哒哒。
0: 啊，好，这看词儿都会唱，光看词儿就不会唱了。
1: 对对对，
0: 当年我你唱这歌的时候，哎，我觉得这个歌特棒，然后后来就唱唯一唱不上去，唱其他歌也唱不上去。
1: 沉浸在这个三旬老人沉浸在自己的青葱岁月中啊，不可自拔。
0: 我当时老牛了，你知道吗？
1: 已经快忘了今日话题了。
0: 今日话题就是那些你改不掉的习惯。
1: 就是一回忆起来当年，那就一直画当年，停不下来。
0: 小红、小刚说，我有一个
1: 到底是小红还是小刚？是小刚的红旗。
0: 好的，我有一个不好意思说的，有点臭。你不好意思就别说了。
1: 隔着屏幕我都感受到了，咱不说了啊，咱不说了。嗯。
0: 哎，来看我们的群众朋友们啊，他们这个多，他们这真多，而且呢，这生活当中的不算是个例了，应该是有些这个习惯。有人去说吃火锅的时候呢，嗦了一下筷子，就嗦一下筷子，然后在锅里搅搅。
1: 是你朋友吗？还是说你受不了人家这个习惯？
0: 我觉得大部分呢应该是受不了别人这个习惯。
1: 嗯。
0: 那自己孩子你是吧？
1: 我昨天去爬大爪鱼了，不说话娃娃子。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其实大家在吃饭的时候夹菜啊，无论是折菜啊，我都能理解啊，大家本着不浪费。但是我受不了，就是你知道吗？大家会有时候会把那个就是菜夹到一个一次性的那个小
0: 餐具，
1: 小餐具里面，然后类似于一个一次性的杯子里面，对吧？然后这个杯子里面，其实你已经开始不同的菜放到里面去吃了，然后用筷子了，然后也可以是给小孩夹的。我受不了的就是，或者说我很难理解的这个习惯，就是很多人会把那个已经空了的，他吃空了的，他会直接用来
0: 碗汤。
1: 对。
0: 再来勺汤灌灌缝啊。
1: 对对对，就最后上汤的时候，无论是丸子汤甜汤也好，它里面可能是咸口的，他就直接去弄那个米柳汤圆，他就直接这个，无论是他用咸口的还是甜口的，我都不能理解这个习惯。
0: 这我告诉你这点呢，首先要批评酒店，
1: 嗯，
0: 没给上大勺子，
1: 没给分汤大分汤勺，那个
0: 大分
1: 汤
0: 勺你上了，基本上大家不会这么干，因为以前我们习惯嘛，就是这个坐席的时候就是有这种热闹感，
1: 嗯，
0: 爷爷送那就用大勺子嘛，以前真的第一次的时候呢，是因为用那个一次性杯子出来的时候，是用那一个杯子给大家
1: 灌，一个杯子给大家分也行，或者你拿一个新杯子我都能接受，但是我不太习惯，就是你已经是吃过了，有时候里面可能还有咸汤，你去舀甜汤，甚至是你里面有这个
0: 甜汤去舀咸汤，
1: 对，这就算了，有时候这个还有粉皮子来
0: 啊，
1: 凉菜的蒜苗子都飘到天堂里边，你说我咋能接受？
0: 把那麦给他拉了吧，我听着老难受了，这是。
1: 就这种不适感，都隔着我们的这个电波，隔着我们的屏幕都能感受到，对不对？
0: 所以说这是个不好的习惯。如果说你有这个习惯，不管您多大都得改，知道吧？好不好？
1: 他说的吃火锅。其实你吃火锅的时候，你会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就吃火锅，我们在家吃火锅，即使是特别好吃的那种，就是你特意从某都啊或者某个地方特意带回来的那个底料，它都没有说你在火锅店吃的香。
0: 啊，对，是，
1: 对吧？即使是相同的蘸料，对吧？
0: 因为它那个锅可能就是陈年锅嘛，已经滋里面味儿了都啊。
1: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身边朋友讨论，我说我们在家吃火锅，因为夏天在家吃火锅其实就是别有一番风味嘛，就是很少人会在夏天吃火锅，但是有时候你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或者是没有像这个有年那么好的厨艺去招待朋友的时候，像我这种啊，就是厨艺很一般的，
0: 对对对，
1: 那就可能就吃火锅，
0: 五星级啊，
1: 我们就聊嘛，说这个到底这个五星级的掌勺给大家做什么饭呢？
0: 吃刺身，
1: 满汉全席。
0: 满汉刺身，
1: 对，满汉那火锅嘛。然后我们就讨论说，这个火锅这怎么样才让这个底料挥发出它的原有的位置的味道呢？
0: 怎么办？
1: 对，你看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注意一个细节，就是火锅，如果它火锅底料，无论是你切好也好，还是特别有特色火锅底料，你放到锅里直接煮，它会泡白沫，就是会白色的泡沫。
0: 白沫。
1: 对，白沫。
0: 嗯，那
1: 有朋友，就讲了。那可能他这个厨艺也稍微略胜我一筹，他说你傻呀，你把那个水煮开了，你再倒里面，然后你用这个热水去滋一下这个油，它就不会有白沫了。我试了一下，哎，好用。那另外一个厨艺又略胜一筹，他说我们家这个怎么能滋发出它的这个香味呢？就像你这个水平，就直接放锅里炒，炒把那个油都炒化，然后再倒热水，还是得100度的热水，最好是95度以上，那这样的话就比较香。那你如果说这个真的是五星级的，他们又有一个方法，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还要下姜、葱、大料、花椒，二次加工，就会有那种火锅店的香啊。
0: 哦，是的，你那个第二个方法我尝试过，
1: 嗯，
0: 但这个白沫我一般就是没出现
1: 过，就给它弄，你没出现过，就是我一般情况都是凉水下去，
0: 我也是，我也是凉水，
1: 凉水下去，一般情况都会有白色的泡沫，然后你会把它舀出来，我会把它再舀出来再加。
0: 哎，为什么会有白色泡沫？我那都是煮化了，直接就
1: 煮化。我煮化之后会有白色泡沫，对，可能火锅底料品种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一般就是这种情况。你有的时候就是家里面会有一个就是那个电热锅嘛，
1: 嗯，
0: 然后呢把那个料放里面，慢慢加热，你就用筷头在那儿化，
1: 嗯，
0: 化差不多的时候就直接热水一冲，
1: 嗯，
0: 就 OK 了，就觉得很香，底味很丰富。
1: 那就相当于我第二种方法。
0: 对
1: 对
0: 对对，基本上是第二种，懒的话就第一种。
1: 是在第一种和第二种之间徘徊。
0: 对，因为那个起白沫的一般是那个有血里面，
1: 嗯，
0: 比如说生鲜的东西里面有血会出那个血水，就会起白沫
1: 啊，那个是肯定知道的。
0: 对，
1: 对，
0: 然后呢，我和我们的朋友们基本上就懒得去，我们就这样，哎，煮煮都没有了，硬铮铮
1: 就你们
0: 煮没有。
1: 这个吃火锅啊，就有一个人，就有个作家曾经写过，有时候就是一定要是志趣相投的人在一块吃火锅。你看吃火锅，它其实很讲究习惯。你看你跟朋友都是我打一块大块朵颐就直接没了，是吧？忽略掉了。有人不行，他就得一直得那个撇白馍。
0: 哦，那哎这。 有这种朋友更好，真的真的有这种朋友更好，因为你不用动手。
1: 他跟吃烧烤一样，总有人要去复烤那十分钟或一两秒钟。
0: 我特别喜欢这样的朋友。
1: 总有人对，总有人要付出，那个人为什么不能是你呢，朋友们？
0: 不能是因为我懒。
1: 但是如果你是那样的人，我愿意跟你交朋友。
0: 哎，真的，
1: 我们俩都愿意，我们是好朋友。
0: 还真特爱这些朋友，因为这个你不用担心。少喝那个烧烤，你不用担心它是凉的。
1: 嗯。
0: 然后呢，火锅你不用担心这碗里没东西。
1: 对，他会一直给你
0: 催促你。
1: 对，而且你如果说烧烤的话，你不担心那个烤馍片呀，或者是烤面包糊掉。
0: 哎，烤烧烤有个技巧。
1: 嗯。
0: 我前两天刚跟朋友学的。
1: 嗯。
0: 他是什么情况下呢？就是那个，如果说我们用明火烤嘛，烤完之后那个油滴到那明火上木炭上不就，然后就冒火嘛。
1: 嗯。
0: 怎么办呢？用两个吐司片儿。就是烤完之后在吐司片上蘸蘸，然后再接着烤，那个油都会被吸附到这个吐司片上，然后吐司片如果说烤焦了怎么办呢？
1: 黑吐司片直接黑，
0: 丢进垃圾桶里。
1: 对，我一般情况下都会点吐司片，然后我一般情况下都会点两份以上，为什么？因为总有一份是扔的。然后现在这个更厉害了，上一次我吃烧烤的时候就是两片都是黑的。
0: 那就简单过个文火就行了，
1: 就稍不留意它就也就过火候了嘛。
0: 它撑帘子就是了，一会儿不管的它连气里黑的给炸呀，没有办法知道吗？
1: 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啊，这个锁筷子不辣吗？
0: 锁筷子不辣吗？它得辣呀。喝酒吹牛这个朋友确实就是这种情况。
1: 嗯，他就是确实是喝酒吹牛吗？
0: 对，他叫喝酒吹吹牛。
1: 嗯，
0: 后面是钱钱钱。
1: 哦，
0: 生活多好，你看，厂房租售说，数钱要舔手指头。
1: 怎么讲呢？就是以前啊，大家都会看到，现在随着大家这个移动支付，很少会看到，但是偶尔看到这个画面，也会有引起，就是
0: 有点不适。
1: 对，有点不适啊。就是、
0: 你要是舔左手，右手翻，那就有点不对劲了，知道吗？
1: 嗯。我家亳州为什么不好登录？这个平台不是我们的平台，应该是好登录。现在都是晚视通了吧，对吧？统一整合为晚视通了，你可以直接下载晚视通，可以直接办事的啊。
0: 对对对，您试试，您试试啊。
1: 小刚的红旗说：“我厨艺很好，体现在哪里？”
0: 他厨艺体现在他的朋友圈，然后昨天还在群里面发信息，一看你就没看清晰。
1: 我没在那个群，我跟你讲，我都没在你这302人群。
0: 我把头给你敲漏了，
1: 你
0: 没在。你
1: 看，咱现看，我现在只在这个群啊，现搜。我现主持人现场搜 Q 群通过啊，并且
0: 老张的错，老张的错。
1: 恳请张总同意我的申请。
0: 你快快求我，快求我！
1: 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0: 开玩笑，开玩笑！
1: 求求大家，求求大家啊！
0: 哇，你竟然没在群里？
1: 对，
0: 我的妈呀，我
1: 怎么可能不关心家人们的动态？你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牵动着我的心。
0: 行，下播，一定要把你拉群里啊！
1: 嗯，
0: 看我的微信也一样的，
1: 一样的，我天天看永宁的微信啊。
0: 嗯，
1: 还有就是说话的时候要拍一拍你。我们这位网友说了啊，张鹏他说说话的时候要拍一拍你，是这样吗？
0: 就是他冷不丁的拍你，就是说话之前必须得拍你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你正常说也可以，但是呢，就有的人会有这个习惯，就比如说。小王啊，就这种，
1: 吓死了，
0: 就是那种拍你叫小王、啊，
1: 因为你给他回的是突然的怼脸上，我害怕你突然间怼脸上、
0: 哎。有这种突然怼脸的，还有就是这种就拍你的，就你跟你说话的时候，什么小张啊，最近啊，有些事你得要注意，就这拍一下，拍，然后就这种情况，那为什么要拍你？再搞不懂。
1: 对，就不明白他这个行为的点在哪里，所以就觉得这个习惯可能是别人的习惯，可能会让我们感觉很不太舒服，或者说有一些许的不理解这个习惯啊。
0: 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呢，就告诉我这个有些朋友说，就什么呀，有的人就信奉什么三把火、啊。拍面一把，头顶一个，左肩一个，右肩一个。
1: 我没听懂。
0: 不能随便拍，就是一种。
1: 对，就是别人就
0: 道家的一种思想，
1: 是
0: 不能随便拍。
1: 这个不是道家，现在就是生活习惯也是嘛。就是你看，如果你跟异性交往，其实他有一个距离的。我跟永杰，我们俩做的这个距离，我不可能这样。 对吧？这贴很近，我们俩都不舒服。
0: 我就打他了。
1: 对，明明是我在肘击他
0: 啊。对。
1: 然后就是你看，你跟大家无论是异性还是同性交往之间，其实他是有一个度的。有时候无论你把头依偎在就是同性身旁啊，或者是深入的去交流，其实他也是有一个这个交际的这个
0: 距离
1: 在的。对对对对对啊，有时候就冷不丁的你越界之后，确实会引起。
0: 别人的不是，
1: 对，不是别人会不知道你这个说话是这个习惯吗？就一定要跟对方贴那么近吗？这个话一定要脸对脸贴着说吗？
0: 对，有脸对脸，我看到的女生比较多，脸对脸他们贴得很近，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别人就赶紧往后撤。
1: 对，我第一反应是有没有口气，今天中午有没有吃蒜。
0: 有这个，我告诉你，现在有大部分的同志会有口气。为什么呢？是因为你
1: 幽门螺旋菌是吗？
0: 啊，对，一方面是那么，因为是你的胃不好，所以说你会有口气。所以说很多朋友呢现在肠胃不适，有胡吃海塞，这很正常，真的很正常。所以说比较多，所以说以后一定要给大家保持一个正常的社交距离。
1: 对，
0: 或者搞个漱口水什么类似的，像我们都特别注意。
1: 哎，真的吗？我下一次说一句话。
0: 不是，你看你脚下，你脚下左下角那就有一个漱口水。
1: 啊，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0: 那就有。然后呢，就会有的朋友就会这样。然后突然怼脸上的是那种，就是突然啪，脸对脸那种
1: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0: 对，
1: 他就到你的脸旁边、侧边，甚至正前方。
0: 还有那种说话我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你俩本来不是特别熟，和你说话必须要这么窃窃私语。
1: 还有就
0: 是
1: 上来搂你肩，
0: 不是
1: 上来搂你肩，
0: 怼到你的耳边，就是我跟你说，我说你别说，大声说。
1: 对，有什么？有什么咱正常声音社交距离都能说。
0: 对对对对，有什么事你实在不行你给我发信息也行，他非得凑到你旁边，然后呢用手遮着你的耳朵告诉你什么什么什么。
1: 就是你不遮，声音小一点，分贝小一点也能传过来。
0: 对
1: 啊，比如说
0: 说
1: 不就行了嘛，对吧？
0: 我跟你说这家饭菜好好吃。好好吃就好好吃呗，这是。
1: 他也不说请你吃。
0: 哎呦，太吓人了。
1: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啊。这家饭菜真好吃。
0: 因为有妖气这个。
1: 啊，有妖气啊。
0: 他说以前呢指东西都用这个，就是食指啊。现在呢有的人用中指啊，就指东西就很不礼貌。
1: 你看这个手指头它真的是特别讲究，就有以至于就是我们有时候拍视频的时候，在指的时候我们甚至觉得连食指指都很少去指，我们有时候能这样，
0: 哎，
1: 就这样，就是
0: 全掌，
1: 就齐，就是我们这种啊，大家看视频可能知道，就全场说我们很少就这样，我们觉得很不尊重。就拍视频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在苛责你或者在指责你。就是大家生活中可能还说，哎，你看这个还行，拍个照或者这样还行。就我们拍视频的时候，我们很少，可能永杰也有注意到吧。
0: 对，我
1: 对对对，
0: 我们所有基本上就是这样，
1: 基本上都这样。对，就是无论这个动作是不是有点大，我们基本上就是这样，这种请的方式，或者是食指全摊开，就五指全摊开。
0: 有两种习惯，有的是比如说他比喻的是用大拇指竖起来的，如果说对人的话，就会把大拇指收起来，就是这是一种礼貌问题，
1: 对对，礼貌问题。
0: 你不能，你比如说，你看他，就说明这下一句可能会有攻击性的话。如果说你是把食指卷起来，你看他，你明显能感觉出来，这要给你介绍了。
1: 对，
0: 就这种情况。
1: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如果在拍视频的时候，有可能会罗列，就是说一二三，一二三的时候，你看一二三就很奇怪。有时候其实甚至我们都会琢磨说，用大拇指头，
0: 大拇指
1: 先一二三，那你可能看会觉得也很奇怪，但是我们这也是对您的尊重嘛。就我们如果突然间冒不应的出来这个手指头，我们也会觉得很奇怪。
0: 就是一二三，
1: 这是三吗？哦，这是 OK。
0: 哇哦，这是杨丽萍。
1: 这是 OK 吗？这是三点。
0: 哇，真是我跟你讲，这就是会的太多。这有的时候就是大家多注意一下，有的人在意，有的人不在意，在不在意就看，是不是啊？好，我们来关注一则这个信息啊。根据市政府发布的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的预警预期啊信息，说请各部门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尤其是市民朋友们关好这个门窗啊，一定要谨记啊，
1: 一定安全第一啊。
0: 对这个天气，看现在目前来说啊，大家也能感觉出来，这现在这个风力有多么的猛。
1: 我今天下午上班的时候，大概是2:30左右，我下车开车门，我一点不夸张，我得有30秒我没推开车门。我推开车门之后，我得有30秒我没下来。
0: 这么不爱上班吗？
1: 天地可见呀，领导，那真的是风很大，就那一阵风就好大。然后我上楼了，上办公室，办公室的人 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大家可能知道一些记者问我，他说宋记者说你哪去了，我怎么了，你这头给封泥子样，我瞬间破功，我说可能就是因为刚刮的
0: 了。问你哪去，第一句话我想
1: 友好
0: 、老一定要友好，一定要友好，说的时候要把眼睛瞪大，
1: 嗯，
0: 也比较尊重，
1: 要把脸伸到他手上说我想，
0: 嗯，然后把嘴角翘起来
1: 你能咋打我，
0: 这小女儿疯了这个张鹏说呢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扣完脚还得闻一闻，这是我一直无法理解的，特别不能理解，就是你在什么契机下可以扣脚呢，我从来没正常情况下没抠过脚，真的没有这个习惯，
1: 除非特意去洗脚的情况，
0: 对，洗脚，
1: 嗯，
0: 然后呢你知道每次我这个洗脚是什么时候吗，每次洗澡啊，不洗脚，就是洗澡后和这个去游泳馆之前，你去游泳馆之前不是有那个一个通道吗，
1: 要冲一下，
0: 对，让你消毒的那个通道，
1: 嗯，
0: 我就会先冲一下淋浴，把那个脚然后呢用水管呲一次，或者两脚互搓，
1: 嗯，
0: 或者说这手上有什么消毒的东西搓一搓，然后把那个里面泡一泡，踩一踩过去，就会有这个习惯，其他就没有，我的脚从来不见世面。
1: 你有没有见过一些这个就是女生吃饭的时候会把脚翘到板凳上，那些女生，就吃饭的时候她平常仪态也很好，就有时候可能很累了或干嘛的，吃饭的时候脚会一只脚翘到板凳上，
0: 这怎么翘？
1: 哎，我给你演示一下，不知道合不合适。
0: 你别了，我来，你告诉我，我来，我
1: 就这样，
0: 无所谓，
1: 就这样。
0: 哦，我懂了，就是把单脚
1: 对对对
0: 放在椅背上，
1: 哎，对，啊，
0: 因为他们瘦，他们能做到，你让我们累死也做不到。
1: 有时候也是，真的是气血不足，就是吃着饭就想翘脚，就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放松，过度放松，其实真的是。就是气血不足啊，难以支撑。
0: 对，所以说你下次你见到蹲在板凳上和蹲在桌子上吃饭的人，你不用见怪，就是他们气血非常不足，要理解啊。
1: 他素质也不太足。
0: 对，素质也不太足。哎呀，这都拍照片啊，这都是哈。来，我们来看一看。
1: 哦，今天天气很好，所以很多人都会拍云分享到我们群里，看到了。
0: 嗯。
1: 还有疯狂的表情包，风是真大，雨是不下，看吗？
0: 嗯，
1: 群众的声音多么的响亮，
0: 他需要雨，你需要小土豆，你发这么多表情包。哦，这个白皙说哈，我也讨厌一个，就是正走在路上，旁边有个人，
1: 啊，随地吐痰。
0: 对，我这个是往里吸的。
1: 啊，这个声音有点太惟妙惟肖了。
0: 这个有点太那个了，有点太不礼貌了，朋友。
1: 他可能。不认为吧，他不认为他自己就是，嗯，
0: 就是随地吐痰这个事，
1: 他不自知，
0: 嗯，不自知，
1: 要需要你去提醒，就是像这种情况下，你会提醒你朋友吗？
0: 哎，我咱就证明看一下啊，
1: 嗯，
0: 哪个好男人手里不带点纸巾？
1: 哎呀，
0: 哪个好男人包里没有个小包纸？就这种情况，知道吗？
1: 这三从四德的，
0: 对，这包纸可不是给你用的，
1: 哎呦，
0: 这包纸是给有需要的人用的。
1: 哎呀，讲究人。
0: 对，我现在都有这个习惯，
1: 嗯，
0: 就是我包里面一般情况下都会放一小包纸或者一小卷纸就行。
1: 嗯，你看，白皙他说还有一个就是一边骑车一边吸烟，一边开车一边吸烟，
0: 嗯，
1: 跟着后面的人要被迫的吸二手烟。
0: 这个
1: 这是说二手烟的事儿，对吧？我前两天骑车有一个，
0: 哦，
1: 就是他用脚，就是一边骑车一边把脚放到那个基本上就是在前座的那个位置了，就基本上快到他那个把手的位置了，就是他的脚也在骑，我也不能理解这个行为和习惯。
0: 骑车，骑自行车吗？
1: 骑电动车，骑电动车，他的脚要翘到他那个车把上。
0: 哦，驾驶，哦，他可能气血不足吧。
1: 他的素质不行。
0: 对，素质不行，气血不足，嗯，那不是很危险吗？那不是，
1: 我是觉得很危险的，
0: 说倒就倒呀。
1: 对。一会儿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说这个一边骑车一边吸烟和一边开车一边吸烟的事情，还有就是被迫吸二手烟的事儿。
0: 对，
1: 这个被迫吸二手烟真的啊，就是我相对来说的话，我个人是比较反感的，因为我本人不吸烟，所以我对那个烟味其实它不是特别敏感。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 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那么我们来聊一聊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生活里那些时代让你很不理解的一个习惯。哎，我说一个，就是你们女生特别有共鸣感的，就是
1: 说来我听听，
0: 只要带着家人出口，尤其是
1: 出口、
0: 出门口
1: 啊，出门啊，只要和家人一起出门，
0: 对，只要出门啊，你的老公就会说：“稍等一下，我先上个厕所。”

0: 哎，有太多人给我抱怨这个了，就说这个就是他给他起外号叫什么王，什么王啊，说他出门必须得上厕所，是外面的厕所不行吗？
1: 还有一种人，
0: 嗯，
1: 就是他出门的时候一定要上厕所，他从家里可能我们整装待发，收拾好一家人，这个。其乐融融准备出门了，他不一样，他刚到目的地甚至没到目的地他得找厕所、
0: 哦，这个是
1: 也是一个，对，我路过厕所必须要去上，对，我说的就是你这位朋友小刚的红薯红旗，就是他知道亳州城区的每一个厕所的具体位置，为什么？因为实践出真理。我为什么说的那么具体？因为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家人。
0: 哇、哦，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我不理解，咱尊重。
0: 这个事情呢，我还真的就是因为人有三急，
1: 嗯，
0: 这个情况下，因为这个人只要出去玩嘛，就免不了吃吃喝喝，但是有些朋友呢，就是因为这个脾胃比较虚，
1: 嗯，
0: 容易什么拉肚子呀，这些东西就很常见，
1: 肠炎呀，
0: 对
1: 呀，脾胃呀，
0: 对呀，
1: 身体呀，
0: 你这样真是想上厕所，我告诉你，你现在上完厕所之后，俩小时之内不会有什么问题，是吧？或者仨小时之内不会有什么问题，但你要不上这个厕所，有可能随时他就肚子疼。找都找不到，
1: 有没有见过那种就是他肚子疼的时候浑身起鸡皮疙瘩？
0: 我是出汗。
1: 每个人症状不一样，就是你们怎么能那么厉害呢、嗯、就是可以做到症状不同但是习惯却如此的让人不理解。
0: 对，
1: 着实很让人不理解这种习惯，就是我能理解你们肠胃脾胃然后比较弱、
0: 嗯、
1: 身体然后可能因为饮酒啊各方面啊熬夜啊、
0: 嗯、
1: 或者压力啊可能没有那么的坚强或者强壮，但是我真的觉得你们真的是每一个人都会有每一个人的症状，但是归根结底就是那种让人不理解的这种。
0: 我还好，我还好，我说这事儿的时候就因为没涉及到自己，
1: 嗯，
0: 我不会因为这个比如说出门之后嗯经常找厕所类似的，但是有一次会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夏天贪凉嘛，贪凉过后和几个朋友相约一块去钓鱼，钓鱼呢那天跑的还比较远，那是我年轻的时候了，我们去利津而且上了高速，你知道那个感觉，没到服务区你就在那都疯狂的流汗，
1: 每个人应该都有一个相同的经历吧，
0: 老难受了，所以说那以后我就说就是但凡就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你比如说咱要是就是户外拍视频，
1: 嗯，
0: 然后出门要需要很长时间，而且那个没有什么必要条件不能有厕所的时候，我尽量就是这个东西就少吃，然后水可以喝点、
1: 嗯、
0: 没问题
1: 啊、哦。我甚至连水都少喝，以前出门的时候啊，例如说我们一些就是类似于一些就是早直播，可能4点多5点多，我有时候有一次呢没带水，我就会觉得哦下次我要带水，后来我发现当你在高强度运动或者高强度集中工作的时候，
0: 嗯，
1: 其实你完全想不起来喝水的，每个人习惯不一样啊、哦。
0: 你太认真了，我不行。
1: 领导听到了吗？太认真了，
0: 我撑不住啊！真是那嗓子，这受不了，就冒烟儿。这样
1: 啊，我们看看大家的习惯好不好？有哪些让人很不理解的习惯啊？就是明明手机就在手里头，但是隔30秒就要亮屏反复看一眼，其实也没消息，也没通知，就是忍不住滑两下，实在搞不懂这个习惯。
0: 嗯。
1: 还有就是你跟朋友去交流的时候，例如说我们吃饭，朋友会一直看手机，一直回复。其实有时候我也是那个朋友。就是我可能会约朋友吃饭，然后我也是一直在看手机，其实对方话题也没有说突然间就很尴尬，我就是要看一下屏幕、
0: 嗯、
1: 要打开微信看一下软件有没有人找我，其实没有，有人找我的话你就想了呀，就我也觉得这个习惯很不好，很不尊重别人，
0: 嗯
1: 嗯，实在搞不懂我为什么会有这个习惯。
0: 我告诉你吧，有点依赖，就这么简单，其实就这么简单，它就像你的手指头一样，手机就像你的手指头，你手指头放在那儿你一直不动你会很难受、嗯，但是你要是动动呢，你就觉得它存在，它就没什么事了，它就是你身体的一个外挂零件，这就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有一次我还问过一些朋友，有一次这个白岩松在一次这个演讲上就说过，现在有人呢有这种就是焦虑，叫做手机离自己之后呢几分钟就开始非常焦虑，就是我的手机呢在哪儿，
1: 我手机呢在哪儿，我手机呢，我手机呢，
0: 而且距离不能远，
1: 嗯，
0: 就比如说这个手机超过你三米以外的时候，你就觉得瞬间就不舒服了。
1: 咋的了？有心灵感应了？
0: 但是你要长时间之后还不带它的话，更难受，就这种手机焦虑症都开始。因为他们会有一个习惯，就是一

0: 般有这个手机依赖症的朋友们，你们要你们去发现一下啊，他看到一些好东西的时候，他不会说来你看一下这个，他说哎我看到好东西，我转发给你。
1: 哦，
2: 他不是说分享，他转发给你，让你掏手机去看。
0: 对对对，
2: 啊、
0: 你看我好，我碰到个好东西，我转发给你，然后让你去看一眼。人家如果说你像我这种，就比如说我看到好东西的时候，我就会手机直接怼在脸上。我说你看你看，我就在期待他的表情，期待他的回复。他要是不开心不回复，不和我笑脸一样，我说去一边，下次再也不跟你分享了。
1: 这是真分享，这是真分享，就是这是属于就是想要去共情时刻的一个分享啊。
0: 对，那这个东西就很奇妙。我很多东西就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因为啊，就是有的时候个人的习惯问题。
1: 嗯。但是不再依赖手机算长大吗？
0: 嗯，可能算是老了，不能算是长大了，知道吗？
1: 最近有热梗吗？说不再依赖姐姐算长大吗？
0: 这算长大，你要想着照顾姐姐那就算长大了
1: 啊，
0: 因为角色转变是每个人必须要经历的啊。
1: 一本正经的聊起来了。说这个，他说出门前明明提前半个小时就收拾好了，非要在家里磨蹭来磨蹭去，拖到最后一刻才慌慌张张的出门，宁愿一路狂奔也不肯早走两分钟。这怎么讲呢？因为我好像觉得你在说我，但是我又
0: 我
1: 卡点王上线。
0: 咱是属于啥呢？我就给你这样讲，
1: 我不迟到。
0: 嗯，
1: 我很少会迟到。迟到了我一定会态度非常非常诚恳的去道歉，并且下次杜绝。但是我一定磨蹭，我觉得我这个时间比较充裕，我已经提前半个小时准备好了，但是我不会早到。嗯，
0: 我
1: 一切都按我的计划执行，有条不紊。
0: 嗯，
1: 落实到位。
0: 我有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些就是比如说临时加的一些小事情。
1: 嗯，
0: 你比如说我在这正好坐着呢，然后呢还有半小时，我说这半小时我能再收拾收拾卧室。
1: 哎，对，
0: 收拾一下之后呢，出门我一看这个鞋柜呢，鞋有点乱，
1: 咱再规整规整。
0: 这还有15分钟呢，我能把鞋柜再收拾一下。收拾一下呢，到楼下之后一发现，哟，这个点儿快递站开了，我是不是可以拿个快递？
1: 哎，
0: 最后几分钟了，然后最后看着看时间越来越紧迫了，
1: 不够了，
0: 说快递员把我的快递手先拿出来吧。然后扫完之后呢，有的时候就现在还好一点，就能自己取，以前还得告诉他你在哪儿多少号，他再给你找。
1: 对，
0: 然后就开始时间比较紧迫了，
1: 嗯，
0: 就出现这种情况，
1: 必有原因。
0: 嗯，我爸就曾经说过，就是，早起三光，晚起三慌
1: 啊。老人的智慧确实啊，
0: 他就告诉我说，他说一定要早起，就是你别贪床，别贪睡。
1: 就我们没不早起啊，我们就是在这期间安排了诸多事宜，
0: 磨蹭嘛，
1: 一项一项落实。这快递总要有人拿嘛。那个鞋总要有人摆正嘛，没人摆他正不了呀。
0: 这个以后我以前我就给自己定了个规矩嘛，就是提前10分钟，就是比如说我通知9点开会，
1: 嗯，
0: 我印象当中就是8:50开会。
1: 哦，会提前到，是的。
0: 对对。
1: 就我跟永杰我们俩对话框还是提前在上一次开会，就是非常认真的在记录跟学习开会的内容，这点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啊。
0: 哇，
1: 嗯，
0: 哇哦，我老棒了。
1: 对对对。
0: 偷拍老师的秘密，你知道吧？好，这个说吃饭必须点开视频，饭菜端上桌，不点开一期节目就一口吃不下去。好好的饭菜呢，从来没有认认真真、专专真心心的吃过一顿。
1: 这叫什么来着？
0: 电子榨菜。
1: 对对对，电子榨菜，这个念老唐梗我都忘了。电子榨菜。等我学会的这个电子榨菜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个心梗。我说，哎，这到底叫什么？就是不打开剧，而且就是慢条斯理的在看。我不知道它到底嚼的是不是就是食之辣味的那种感觉啊？但是我感觉它没有那种饭菜香。我对饭菜特别尊重，我就吃麻麻香。就我吃哪个东西，我觉得哦好吃。现在不好吃，我也很少会有讨厌的食物。但是我就不太能理解，就是你点开视频，我尊重，但我不理解啊。就是看，然后我看它细嚼慢咽。然后后来我就问我说，这样那叫电子榨菜，甚至有一阶段就是电子榨菜流行的时候还在看种菜，就是下地吧少年嘛，那个，
0: 哦，
1: 那个综艺那两年，对吧？
0: 十个晴天。
1: 对对对对。然后就我也特别纳闷，就是有没有认真好好的吃过一顿饭。
0: 我是属于哪种吧，我是从小我有这个毛病，就是我吃饭的时候会点开， 但是现在和女儿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家就强制性的把电视给关了，就这种情况，说这个对什么这不好那不好，这个我也知道。我现在呢基本上是小时候养成的习惯，因为那个时候晚上吃饭基本上就是新闻联播，新闻联播开始的时候，新闻联播一开始呢他就开始播放那个新闻嘛，我不会去这个去看电视，我会去听，我哪怕坐在这个电视背面我都行，就必须得打开电视，有这个声在那儿，
1: 对，
0: 听着吃，我听着吃，听到一些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的时候，就会停下自己的碗筷，然后看完之后再接着吃，就这种情况，就还得有个声。
1: 我还有个习惯啊，就是除了这个吃饭这个习惯，我喜欢攒塑料袋，你可能理解，就很多女生，
0: 哎呀，
1: 你也喜欢攒呀？
0: 那就当代什么烂年轻人嘛。
1: 而且就是漂亮的不漂亮我都攒，不漂亮的我会放到垃圾桶旁边。我们家是那种就是日式垃圾桶，就比较大比较高，就大概像人一样。因为这个我老公他腰不是特别好，他平常干的是干家务的时候，以免他过度
0: 就那还让别人干家务腰都不舒服了，
1: 是当运动嘛，是吧啊、哦、然后呢我就会把这个就是不太好看的皱的或者是塑料的那种，我会放到这个就是你一眼就能识别，就是垃圾桶，就是我们放垃圾的。那好看的我就规整放那个箱子里，就甚至比我们这个直播台都要大的一个箱子，就是包花那种箱子，四四方方的，规整到位，就是单杯的、小杯的、大的、小的，然后放蛋糕的，还有那种就是放生鲜的，哎，别提多有乐趣了。然后就是大家到我们家发现，我们家最值钱的就是塑料袋，各式各样式的。
0: 就是这我告诉你啊，这个不是咱我说这句话不是让惹你生气啊，就是这就是人开始变老的一种习惯。
1: 他看着我试探的。
0: 不真是就是你要承认自己确实对这个生活当中需要的一些东西学会了精打细算，然后呢他还是漠然的精打细算，然后就是比如说一方面喝水开始喝温的了，开始攒塑料袋了，开始说话嘴起沫子了，
1: 开始手背后了，
0: 开始手背后了，对，和谁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呢也开始说话慢了，
1: 话当年了，开始，
0: 对，这就是一个变老的一个趋势，就是人就必须经历过这个。
1: 但是有时候你真的很难不去收纳起来，因为现在很多的包装太好看了，你让你点外卖的时候，甚至一个类似于一个鱼呀，或者是一餐饭呀，但是塑料袋就很漂亮，有时候我就觉得有点过度包装和浪费了。前两天我不是还看一个包装嘛，说现在很多快递包装啊，首先那个外壳快递包装你拆完之后要洗手，可能会甲醛超标。另外就是很多的，你看买一个很小的东西，它过度包装，包装好几层，对吧？就是有点过度包装，这是过度包装一种。其实我们在外卖的时候，有时候也是，你看有很多规整的包装，它袋子特别好看，然后它还配的有一些小的，类似于小零食呀，就特别讲究，我真的不舍得丢掉啊。当然还有一种人会说，就是一定要干嘛，一定要就是定期的清理
0: 吗？
1: 就是清理，然后就把这些东西丢掉，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它可能在你家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位置在收纳着，但是你要把它定期清理掉，就是你才能够有新的东西能够进来嘛。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哦，我花几千几万买这一平方房子，不是为了放垃圾跟塑料袋的啊，这是一种说法啊。
0: 对，我们先说这个，然后再回到那个哈。浮生未歇似流年说，欢迎主播来到百草园看曹操的诗经演出，
1: 真欢迎，真欢迎，给我们两张票，四张，
0: 肯定去。什么票？要什么票？咱就这样问一声，我们拿着记者证能去吗？
1: 我们记者证可以进吗？
0: 对啊，
1: 对，因为我们本着啊，就是我们大家会发现，我们这个无论是我们的公众号还是视频号下方，我们留言会送票，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我们博主文旅的热情，包括定价也不高，包括我们也在努力积极去宣传啊。
0: 小田今天发那视频，
1: 对，视频号下方留言的话会送，包括我们的视频号。今天有朋友问我，他说来台里，我说哎，这个好久不见，他说我来领票。哦，我说哦，这个领票，然后就是也是我们就是本着公平、公正、公开，就是真的是送给各位网友的，我们真的没有啊。
0: 好的，
1: 也就大家别再找俺要了。今天早上已经接到6个私信了，说
0: 咱每人找我要
1: 你。对，王老师来两张票。王老师莫得呀，王老师记者证解忧。
0: 就是王老师可以让你领到门口，然后你付费进去。
1: 王老师也可以给你买，为你倾其所有，家人们。
0: 哎呦，好，行，可以。
1: 你相信王老师这张嘴吗？
0: 相信，哎，相信，
1: 相信的力量，朋友们。
0: 好的。 这个要说到这刚刚现在这个当代年轻人拾破烂小女孩嘛，就拾破烂小男孩这个问题。
1: 拾破烂小男孩小女孩。
0: 回到这个问题了，就是现在这个我听过一个博主啊，然后跟我分享一个事儿，他说这个事情呢很简单，就是从两个层面，或者说会唯一一个层面嘛，就是这两个层面都可以归为一个，就叫做破财。你知道家里东西多了之后就是破财，破你的财。
1: 对。
0: 一你进门乱。
1: 是，
0: 这个别人就觉得你这个人进门都乱，那说明你这个人，处理东西也乱，是吧？这一方面否认了你的能力。你要是比如说家里堆的乱七八糟的，那就是杂乱无章，是吧？就比如说你邀请自己的亲朋好友，或者是你们已经到一定的部位了，进家里面去了，家宴才是一个人与外界交流的时候最高的礼宴。都到家里一看这么乱，那肯定就是不行。还有。就比如说你租房或买房的朋友们，尤其是在这个一线城市的朋友，你们都知道那一平方多少钱，或者那房租一个月多少钱。你要是把垃圾堆在那一平方上，说明这一平方是给垃圾住的。你想一想，你破了多少钱？
1: 得不偿失呀，家人们。
0: 对，
1: 其实你真正去买这个类似于垃圾袋也好，或者是就你不攒塑料袋，其实它花费也很少。因为看垃圾袋就是一年也就最多，对对对，最多10块钱，9块9包邮，
0: 对，
1: 够用的。对。
0: 但是呢，就是把这个东西啊，你尽量能清理掉，清理掉。什么叫垃圾？什么不是垃圾？这都能看清楚啊。
1: 对对对，确实啊，
0: 来来。
1: 但是窗户这个叫什么屋明几亮，也是真的是就是家里风水跟这个状态的一个最好的象征啊，家里一定要干干净净的，就是家里打扫干净，你会发现就心情也会变好。
0: 那肯定会变好嘛，这是必然的结果啊。好，这封
1: 哎，我们刚刚其实还说的就是二手烟的事儿，对吧？
0: 哦，对对对对对，
1: 我录放给大家放
0: 40分钟之间聊的了啊。
1: 就东西太多了嘛，聊话题太多了啊。这个其实对于女生来说啊，如果不吸烟，就我特别反感二手烟。我会觉得就是你，我会排斥这个味道。就是你能明白吗？就是如果说女生不吸烟或者男生不吸烟，他对这个味道非常敏感的。
0: 对
1: 对，也许你就是不自知，
0: 习惯了。
1: 对，你会觉得这个烟油味儿或者说不影响，但是你过去甚至就我会觉得就有一阵的飘过来，以至于是别说你这个二手烟了。而且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在电梯里，你没有见过这个人，但是他乘过的这个电梯，他在电梯里抽烟。当你在进去电梯的时候，那个味道，就是电梯还是封闭的嘛，
0: 对，
1: 就是那个味道真的是我觉得是很难承受，因为你到电梯里一定要呼吸油烟味，那个就是他那个烟气，真的二手烟让人很难很难很难去接受。还有吃饭的时候，我们这个例如说地边摊，然后做连摊的时候，然后朋友在旁边抽烟，刚好这个风刮到你那个旁边，我就会刻意的。就是我已经会说，不是说不太了解他这个习惯，或者说不太习惯的人，我就会直接说，我说我换个位置，这样的话你就这个吹不到我。我会不至于说我很介意，但是我一定会调整我的状态去，不会去迎合他这个状态的。
0: 勇敢说出来，自己的朋友自己说，勇敢说出来啊。
1: 就不是朋友也能讲吗？我觉得不是朋友也能讲，就是抽烟的时候，尤其有小朋友，然后如果说你这个在电梯抽烟，我就觉得我就可以讲，我说你把烟灭了，对吧？大声的说一些就是合理的诉求。
0: 前两天不是有个社会新闻嘛，我也看到了，就是一个六个男的去这个大排档去吃饭，他往那儿一坐之后呢，他发现邻桌呢有3个小朋友2个小朋友，他们几个呢都抽烟。然后呢，那个确实是这个饭店比较好的位置，又亮，又舒服。这几个人一看有小朋友呢，就毅然决然的跑到这个饭店最角落的一个位置，而且灯光照明条件都不好的地方，然后呢去吃饭，已经点好菜了，看到有小朋友了，又挪的，跟老板说我们不能坐那儿，我们要坐那儿。可能这一个举动让别人发现了，这桌的这个家长呢就把邻桌的账也给买了。
1: 单也给买了，对吧？
0: 对，单也给买了。这个新闻你们可以搜一搜啊。
1: 对对对，社会新闻就是你会觉得啊，真的是一定要我们尊重你抽烟，但是不尊重你在公共场合吸烟。例如说有一些单位他禁烟，那我们就不尊重。
0: 我们单位就禁烟，
1: 然后其实二手烟它对人的危害，因为你吸烟，你可能了解不是特别多啊，就是
2: 它远超你的想象。就有时候我们可以每人退一步嘛，就像他选择去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也能看到你的退让和忍让，或者说是你的这个退一小步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进步。但是有时候你知道，就是这个二手烟真的它是不仅是你个人习惯了，我觉得它可以上升到个人的素质，包括它可以再往上走，我觉得

0: 你觉得这个场合不适合的时候就别抽。如果说有些情况下呢，哎，它就是适合，比如说你自己一个人在荒郊野外，或者吸烟区那块也行，知道吧？
1: 对的，对的啊。
0: 嗯。好，最后一位朋友吧。
1: 买了一大堆零食放在家里，放着不吃，等到快要变质才抓紧消灭。新鲜的时候放着，坏了一点倒反倒天天吃。嗯
0: 嗯。
1: 我们办公室都会把快变质的水果拿来跟大家一起消灭。
0: 你下次记住啊，把变质的水果削掉那些坏的，送给自己的朋友。
1: 哦，不行不行不行，就是我们是快要变质了，快要变质了才抓紧去消灭。
0: 开玩笑的哈，你别学哈，朋友们，你千万别学，知道吗？这个
1: 他说啊，劝戒吸烟者要有智慧。永杰刚说、怎么不对的？这二手烟它不仅是烟味难闻的问题，它是健康的问题，它是权利的问题，它是文明的问题，它是法律的问题。永杰说的对，坚决拥护永杰。
0: 啊，不是不是，别吵，我想看看他是什么意思。就是劝戒吸烟者要有智慧。
1: 啊，就是他意思，你劝解他要有智慧。
0: 是素质。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什么，就是我们每一个被迫吸收二手烟的人啊，就是不应该为你的个人习惯去买单，这是最基本的。啊，毋庸置疑的啊，不用讲。当然，你有你
0: 的
1: 观点，我们尊重。
0: 好的，我的老友，我记住了啊。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对，以后我们一定要这个说话这样要
1: 对讲究方式、啊、
0: 方法，
1: 对，
0: 谨言、
1: 啊、慎
0: 行。啊，走点慎，走点慎啊。
1: 嗯，
0: 好吧，朋友们，今天呢和大家聊到这么多的时候呢，主要就是说有一些习惯啊。不好的习惯我们摒弃，
1: 我们可以规避掉啊。
0: 好的习惯我们赞扬，
1: 嗯
0: 啊，我们一定要坚持。一些你无法理解的习惯，可能是别人个人隐私问题，你就不要涉及。如果说你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好的建议，也可以提，只是你身边人有一些做不到的时候，也要理解，好吧，朋友们。那么看一下时间，要结束今天的运动全程了，明天再会，拜拜，
1: 拜拜，明天见。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赚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无信。
5: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6: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7: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8: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7: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3: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4: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模糊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模糊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
1: 为中华崛起，发自中。
0: 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写给宇宙的情书。
2: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And now, the end is near. And so I face.

0: 善变，拉下来看二十四
1: 岁的缘。这是最后一届巅峰对决，你想打歌，你想发疯，你想掀桌子，你想怎么样都可以。节目好看，所有人都受益，有效参赛，珍惜每一个舞台。 Enjoy Rap of China。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00，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表弟，听说你最近找到工作了。
4: 嗯，大公司，高年薪，明天就上班。
3: 啥工作呀？看把你乐的。
4: 人家老总说了，只要交纳会员费，拉的人越多，工资就越高，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有钱买车买房。
3: 不是吧？我听着怎么不靠谱呢？有笔试面试吗？
4: 没有。
3: 没有笔试面试，人家就把你录取了，还给你高薪水。表弟，表哥可是干了10几年的公安工作，以我多年的经验判断，你这个所谓的工作八成是传销。
4: 啊，不会吧？
3: 我跟你说，像那些要你交入门费，以拉人头发展下线，复式记仇赚大钱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可得长点心，别到时候吃不了馅饼却掉进陷阱里了。
0: 谨慎求职，远离传销。

0: 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妈，您这厚厚的本子里都写了啥呀？
2: 想知道啊？那你打开看看。1995年9月1日，倩倩挑食，不喜欢吃青菜。今天我在饭桌上骗她说，不吃青菜成妖怪，吓得她赶紧往嘴里塞了几口青菜，还可怜兮兮地对我说：“妈妈，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2007年5月9日，今天是倩倩体育中考的日子。这孩子从小体能就差，尤其是跑步。我不放心，一直陪着他跑800米的时候，眼看着终点快到了，倩倩却跑不动了。我看着着急，喊了句：“倩倩加油啊！”或许是这声鼓励起了作用，让他坚持跑到了终点。2015年5月1日，工作之后的倩倩变得越来越忙碌，总是要出差。每次出差前都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孩子，家里什么东西都不缺，妈就想你常回家看看。
1: 妈，对不起，以后啊，我一定常回家陪你。您陪我长大，我呀就陪着您慢慢变老。

0: 份沅江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沅江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沅江古二零。
1: 这是缉毒民警李毅收到4岁的女儿发来的微信语音，可是李毅再也没有办法回复女儿的微信了。
2: 李毅在跟踪毒贩的时候突发脑溢血，当时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起不来，你们就继续往前跟。
1: 毒品毁灭的不仅仅是吸毒者和贩毒者的家庭，甚至还有缉毒民警的家庭。远离毒品，别让团圆成为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0: 蟹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大家聊一聊，你见过前车丢过最奇葩的东西是什么？
2: 小雅说了，以前碰到主副驾驶一边一碗泡面带着汤往外扔。
1: 听众艾瑞说，我见过副驾驶往外扔猫。
2: 天哪！
3: 哎呦，现在人真奇葩呀！节目里啥人都有。哎呀，这昨晚买的西瓜都坏了，扔了吧。
1: 听听看大家怎么说呢？
4: 主持人，你刚刚前车扔出来一个大西瓜，把我整个挡风玻璃都干碎了。现在怎么什么奇葩人都有啊？
5: 遵守交通文明，勿做抛物奇葩。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哎，怎么样，来一个。
4: 我要一颗。
5: 兄弟们摇啊，
6: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7: 药毒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8: 昨晚大型实景演出《曹操》震撼首演，著名表演艺术家鲍国安到场助阵，
9: 很振奋人心，感觉让我看得热血沸腾。
8: 小区外墙皮脱落碰到车辆，责任谁来承担？
10: 一般来说，原则上都是物业公司来承担，但是物业公司呢，它有个免责的，如果它已经尽到了这样管理的一个义务，那这时候物业公司肯定就免责了。
8: 一辆超限货车多次强行闯卡上高速，驾驶员被拘留十日。
11: 你闯关咋回事？不能咋回事？
8: 欧型血为啥被称为万能血？到底是真是假？来听医生科普。
12: 因为 O 型全血里面，它的血浆里面含有天然的抗 A 抗 B 抗 T， 这个时候呢，它就会与受血者的红细胞，然后发生一系列的溶血急性溶血反应。
8: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药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也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9号晚，大型三国史诗实景演出《曹操》在亳州华佗百草园景区震撼首演。作为亳州重点打造的文旅演艺项目，该剧由著名学者易中天担任编剧，知名导演梅帅元担纲总导演，集结近200名专业演员，历经精心打磨，正式亮相。曹操全剧采用序加四幕加尾声的史诗架构，以曹操一生为主线，依次展开烽火洛阳、星汉灿烂、孤星问世、天下归心四幕，选取汴水之战、许都屯田、征乌桓、观沧海等经典历史场景，时长约70分钟。演出融合舞蹈、舞台剧、武术、马术等多元艺术形式，以电影及视听语言塑造出一个立体多面、有血有肉的曹操形象。

0: 演出剧场采用汉魏建筑风格，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可容纳2000人观演。剧场配备近2000平方米的大型高清 LED 屏、360度环绕音响及顶尖舞台灯光设备，结合东汉末年风格的舞台布景，高度还原乱世氛围，为剧目呈现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
1: 现场非常的震撼，不到现场来感受不到这种震撼。
2: 有什么样的？
1: 很振奋人心，感觉让我看得热血沸腾。
3: 感觉很震撼，然后也很荣幸能参加这次首次那个演出，然后我就带着我家儿子来的，他这么小，然后我就想让他现场感受一下。
4: 现场演出非常之精彩，我会推荐给更多的家人朋友们来看。
5: 非常好看，而且还让我复习了很多曹操老师。
6: 非常好，我非常喜欢。我们同龄还没有目前这样的，我们希望我们同龄文女也要加油。
0: 首演现场，著名表演艺术家、94版《三国演义》中曹操经典荧屏形象的塑造者鲍国安到场助阵，为盛典增色赋能。
7: 您对亳州文旅打造曹操这个 IP 有什么样的评价？
8: 哎呀，我觉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举措。本来参加几次活动都是要交会，
9: 对对对，
8: 那很少说是为曹操而来，
9: 对
8: 啊，这次是真正的为曹操而来，所以我也特别激动。
0: 据悉，曹操实景演出定于7月10日正式面向全社会售票公演，游客可提前购票锁定优惠，沉浸式感受三国风云魅力。好，下面呢，我们来继续关注乔城区城市管理局是如何不一刀切，采用双重激励机制，让广大居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的。
10: 在乔城区，垃圾分类工作不搞一刀切模式。从溧阳春都小区上线的智分驿站，到华佗小区的接地气宣传，再到市社小区的标准分类亭，乔城区将辖区小区划分为智能化、规范化、老旧改造三类。
11: 乔城区146个居民小区被规划为三类，其中智能化小区配套智能回收设备，规范小区建设标准垃圾亭，老旧小区配齐标准化四分类垃圾桶。目前全区已建成小区分类投放点681处，实现住宅小区全覆盖。
10: 分类设备有了，但如何让这项工作持续运转而不是一阵风？乔城区的答案是用机制创新激活每一位参与者的内生动力。过去统编引导员肩负现场分拣、居民劝导、环保宣传、点位保洁等多项工作，任务重但激励方式单一。乔城区创新推行统位值守收益联动机制，实行定岗定统定责定收益管理模式，统内可回收物的归集整理、对接回收等全流程工作均由对应点位引导员全权负责，可回收物产生的收益直接归个人。
12: 可回收的纸杯子、瓶子、废铁、废铝、废铜，俺们可以拿走，俺们可以卖，有这一部分补贴，我们愿意帮助大家这样分拣。
10: 居民层面同样有激励，乔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创新推出6+1有害垃圾分类投放奖励机制，居民携带6节废旧电池或6件有害物品到规定投放点，即可兑换一袋食用盐，用惠民福利撬动全民参与热情。
11: 乔城区已全域推开垃圾分类工作，聚力在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转运和分类处置上全环节上下功夫，确保分出实效。我们努力用精细化的绣花功夫，把垃圾分类这件关键小事做成民生大事。
0: 现如今呢，不少年轻人被网红博主种草所谓的果味上头电子烟，觉得口味新奇、潮流解压。可是让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些看似普通的电子烟，其中很可能违规添加了管制麻醉药物，成为伪装极强的新型毒品，悄悄侵蚀着年轻人的身体健康。而且呢，这种伤害一旦造成，大多无法逆转。
10: 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医师吴晓芳介绍，这类伪装电子烟极具迷惑性，凭借香甜果味快速吸引年轻人尝试。初期中毒症状十分隐蔽，多表现为轻微手抖、情绪反常，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压力大、作息紊乱导致的普通生理问题，从而错失最佳干预。

0: 治疗时机。殊不知，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异常表现，正是毒素损伤神经系统的危险信号。
1: 现在有不少的青年呢，追捧这种果味的上头电子烟，以为只是普通的电子烟，殊不知有一部分是非法产品里加入了一些，像伊托米酯这类的管制麻醉类的药物，这些药物会直接攻击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那么早期的典型症状呢，就是一些不明原因的震颤呀、手抖啊，或者是精神异常啊。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可能以为是学习压力大了，造成的一些生理性手抖，耽误了干预的时机。但是这种呢，是和普通疾病引起的手抖是不一样的。这种毒素造成的神经损伤呢，很大一部分是不可逆的。
0: 专家提醒，家长日常要多关注年轻人的身体和情绪变化，精准辨别异常症状，同时也要引导青年认清伪装毒品的真面目。
1: 如果发现莫名的手抖、失眠、多疑、情绪波动大、走路不稳，那么一定要高度警惕有没有接触到这类不明原因的电子烟、新奇的零食。如果一旦有可疑的情况呢，需要第一时间停止接触，尽快呢到医院就诊。我也要提醒广大的青年，不要轻信网红电子烟所谓的解压呀、潮流的说辞。伊托米酯是属于新型毒品相关物质，不仅会摧毁我们的神经系统，同时呢还触犯法律，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
2: 今天上午，市司法局做客正风航风热线，就大家关心的法律援助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来看具体内容。
3: 有市民来电咨询，他凭欠条起诉对方后，法院已作出判决，案件现已进入执行找人环节，因一直未能找到被执行人，咨询后续处理办法。
4: 就是在强制执行阶段，作为这个申请人呢，也有义务啊配合着法院，比如说提供被执行人所在的这个场所的所在，就是被执行现在在什么地方，提供这样一些线索。另外一个也有义务呢，向法院来提供这个被执行人他的财产的线索。这是这个作为申请执行人，他有这样的义务配合的义务。一旦你发现被人在什么地方，你向法院专门会提供一个电话，然后打这个电话，法院会尽快的派人去抓这个被执行人。
3: 有市民来电咨询，他的车辆被小区脱落的外墙墙皮砸坏，他已经投诉了物业，咨询如何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4: 就是这个小区的外墙脱落，比如砸坏了车辆，砸到人，这个责任谁来承担的问题。一般来说，原则上都是物业公司来承担，但是物业公司呢，它有一个免责的。如果他已经尽到了这样管理的一个义务，比如说发现这块墙皮有这个脱落的风险，他已经做了警示，已经做了一些维护，就是禁止这个行人车辆进入这个范围的话，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车辆行人还进入这里，遭到这个外墙皮脱落所造成的损害，那这时候物业公司肯定就免责了。一般情况下，物业公司它有这样的一个义务。
5: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2026年希望工程圆梦大学行动和成长助力计划启动。圆梦大学行动受助学生条件，在2026年度高考中被本科高职院校录取的困难家庭学生，资助标准3000至8000元每人，根据学生家庭经济情况进行分档资助。成长助力计划受助学生条件，品德优秀、在校表现突出的市内各中小学，包含职业技校在校就读的困难家庭学生，资助标准为1000至2000元每人，根据学生家庭经济情况进行分档资助。2026年全市计划资助困难大学新生不少于800名，困难在校生不少于1200名。咨询电话：团亳州市委5555290，团过阳县委7210348，团蒙城县委7623094，团利新县委8818133，团乔城区委5522702，市高新区教育团工委5185569。一辆超限货车多次强行闯卡上高速，驾驶员被拘留10日。
1: 你超卡咋回事？超卡咋回事？

0: 琴姐为啥被称为万能姐，到底是真是假，来听医生科普。
1: 因为 O 型全血里面，它的血浆里面含有天然的抗 A 抗 B 抗体，这个时候呢，它就会与受血者的红细胞，然后发生一系列的溶血，急性溶血反应。
2: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3: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2: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3: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存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2: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0: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这些年来呢，咱亳州人的居住环境呢是越来越好。近日，2026巴黎 DNA 设计大奖完整获奖名单正式公布。安徽中联置业旗下的龙湖水岸大区，凭借出众的景观设计，斩获景观设计类荣誉提名。这也是亳州首个登上该国际权威设计奖项舞台的房地产项目，也标志着咱们本土房企的人居设计品质获得世界级专业认可。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中联置业龙湖水岸的项目现场。那这个项目呢，前不久也是凭借着卓越的景观设计获得了该行业的重磅大奖。那这份奖项呢，同时也是对标安徽省好房子建设标准交出了一份实打实的答卷。今天我们继续小区里面逛一逛。

0: 走进龙湖水岸园区，错落有致的绿植、清澈灵溜的水系、精致考究的园林布局，一步一景彰显匠心。安徽中联置业总裁王辉介绍，龙湖水岸作为集团自主打造的首个项目，从规划之初便锚定高品质人居定位。
1: 好产品它首先是好设计，所以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就是国内比较一线的，尤其在景观设计院里面的山水彼得，尤其是森虎大师亲自来操办来设计的。那一个好的设计呢，我是觉得可能是三分设计七分施工，所以在整个项目的建造过程中，这个我们和设计院同力配合，找到国内最好的一些建筑材料。大家从景观里面能看到，我们有很多的大型的石材，然后很好的乔木、大型的树木，然后呢每个细节的这个施工的细节，包括我们所有每条缝的对缝，都是这个上下都有关系的。
0: 好设计落地，更要长久维护。优质景观的长效呈现，离不开物业精细化日常管护。
2: 我们物业团队对龙湖水岸的绿化景观进行日常的浇水、施肥、修剪，进行病虫害防治，始终保持最佳状态。水系这一块，我们进行日常的打涝、刷洗，每半个月进行一次水中清洁，使水更清，用我们物业团队的用心和诚心换来业主的开心和舒心。
3: 当初选择这个小区，主要就是因为咱宣传的这个环境好，而且当时我们也实地来看了咱的这个，包括周围的环境，包括咱小区内部的环境都比较不错。现在我们已经入住了，包括咱这个物业方面，我也是非常满意的，包括我们的这个绿化，他们管理的也非常好。总体来说，在这个小区住的还是非常舒心的，找到了一个非常让自己心仪的房子。
0: 从国际奖项认可到业主真实居住体验，龙湖水岸用实景诠释好房子的真正内涵。
4: 好房子的建设初心呢，最终都要落脚到居民三餐四季的日常生活中。龙湖水岸循着好房子的建设标准，从户型到生态到配套，把样样都做细做实，让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幸福入住。货车超限上路呢，本身就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强行闯卡冲高速呢，更是非常的危险。前两天，一辆重型超限货车无视规定，多次强行闯卡驶入高速公路，最终涉事驾驶员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0日，涉案超限车辆也被暂扣，接受进一步处理。
5: 近期，博速高速公路路政大队辖区高速公路收费站入口多次发生运输钢架结构的超限车辆闯卡驶入高速的情况，给高速公路安全通行带来极大隐患。针对这一问题，博速高速路政大队联合高速交警、辖区派出所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行动期间，执法人员通过大数据筛查、轨迹比对等手段，精准研判货运车辆通行规律，锁定违法高发时段及嫌疑车辆。
6: 7月2日凌晨，一超限车辆强行闯卡驶入博富高速公路。我们执法人员按照预定的方案迅速展开行动，成功将闯卡车辆拦截在收费站站内广场。
7: 你闯卡咋回事？闯卡咋回事？
5: 闯卡驾驶员被当场控制，随后被带到派出所接受询问调查。
6: 经全面调取通行记录、监控视频等证据后，我们博富大队通过梳理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查实该车存在多次强行冲卡的违法事实。
5: 经执法人员核查，该车严重超出核定载质量，且未办理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
8: 四米二五。
6: 经过我们调查发现，该车为七轴车，车货总限重为49吨，实际总重为70.31吨，超限21.31吨，超限率为43.48%。
5: 超限车辆车身超重、尺寸超标，制动操控性能大幅下降，即引发侧翻、追尾、撞护栏等交通事故，严重扰乱高速通行秩序，给过往车辆和群众的出行安全带来巨大威胁。公安机关依据相关规定，对该驾驶员依法作出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决定。
6: 依据《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及安徽省至少管理相关规定，我们路政大队依照车辆的所载货物重量，处以10500的行政罚款。
5: 经过进一步调查发现，该车伙同其他车辆累计闯卡达30多次。针对其他涉事车辆的闯卡行为，执法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6: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从严整治闯卡乱象，打造安全规范的高速营运环境。同时，我们也呼吁广大司乘人员自觉守法通行，维护我们的高速公路畅通安全。
4: 咱们大家呢，可能之前听说过一种说法呢，就是 O 型血呢是万能血，可以供给其他血型的人。不过呢，我们在这要告诉大家，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5: 市人民医院输血科检验师陈辉告诉记者， O 型血之所以被称为万能血，还要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8: 因为由于当时的那个医疗资源匮乏和血液紧张，然后呢又根据我们 IBO 血型的一个定型法则，因为 O 型血的那个红细胞上它没有 A 抗原和 B 抗原的具体特质，它就是与所有患者的一个血型不发生反应，所以说呢它当时挽救了很多战场上受伤的病患，所以说这就因此有了那个万能O 型血是万能血的一个说法的来源。
5: 需要注意的是，O 型血的全血当中只有红细胞表面是没有 AB 抗原的，血浆却是有抗 A 和抗 B 抗体的，所以绝对不能随便把 O 型血的全血输给其他血型的人。
8: 因为 O 型全血里面它的血浆里面含有天然的抗 A 抗 B 抗体，这个时候呢它就会与受血者的红细胞然后发生一系列的急性溶血反应，具体表现为寒战、高热、腰背疼痛、血红蛋白尿、肾衰竭，严重的时候会危及患者的生命。
5: 陈辉介绍，现在医院在输血时都会严格按照同型血输注的原则，不光是血型要一致 ，Rh 阴性阳性也要匹配。另外，在输血之前还会采集患者血液，提前进行配血，保障输血过程中的安全。
8: 就是我们是选择成分输血的方式，然后给患者进行输注血液。成分输血呢，就是说我们根据患者的临床输血适应征去选择不同的血液成分，比如说贫血的

0: 由我为大家播报本周末的天气情况。周六多云，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外出尽量避开中午高温时段，随身带上雨伞，谨防午后突降阵雨，居家也要开窗通风，做好防暑。周日小雨，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空气潮湿闷热，出门记得携带雨具，路面湿滑慢行，减少长时间户外停留。想和我一样成为小主播吗？那就赶快来亳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报名吧。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耀都时空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请继续收看亳州广播电视台即将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王莹，再见。

0: 平身。
1: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3: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4: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3: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5: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3: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6: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7: 您好，
6: 喂。
3: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2: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0: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3: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4: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0: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2: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1: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吧？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2: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1: 嗯，这还差不多。
2: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1: 哈哈，如此甚好。
3: 突遇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4: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来节目。一开始首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和我们网友朋友们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与此同时呢，我们的在线直播也在开通当中，您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耀都时空在线观看我们的广播直播，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的互动啊。
0: 哇，说的不会话了呢。
1: 今天我还看着这个，就是何老师何炅老师说，他说何炅吃螺丝在歌手上热搜，然后热评下面是这个他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允许他干吧，包容度强一点吧。还有网友说，他既然敢吃螺丝，应该是导演组同意的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各位啊。
0: 你这说这个吃螺丝，我以为是这真吃螺丝呢。我说吃个螺丝有什么大不了的，真是。哎呀，
1: 好，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啊，也就是亳州广播电台的官方账号，也可以观看我们的直播，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
0: 对对对，下方留言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每天开心的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当然，同时也是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啊。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非常感谢大家，好，谢谢。好吧，那么已经进入到熟悉的阶段了，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今天的节目了啊。
1: 那就要跟大家说，今天聊什么话题呢？
0: 今天的话题很简单，就是生活中那些实在让你觉得很不理解的一些习惯。
1: 嗯，也可以说很不习惯的一些习惯，对不对啊？
0: 对，
1: 每个人可能理解不一样。我先来啊，就是例如说我每天早上都会经历一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呢，我和家人可能会有些许的不同的生活习惯。
0: 说，赶快！
1: 我不理解，
0: 说话太慢了。
1: 我不理解他的生活习惯，他也会觉得我的行为让他匪夷所思啊。就是例如说这个牙膏，我这两天换了一个新牙膏。我每一次买新牙膏的时候，我就要从下面往上挤，甚至于说我要是上一管用完的时候，我会用一些那种就是挤压器，对对，挤往前挤。首先他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觉得已经换新的了，那这个旧的就扔了就好。他确定已经挤不出来了，他才会拿新的。那不，我觉得这个还可以用那个气挤一下，我确实还能用很多天，
0: 很节省。
1: 对，然后我受不了他的习惯或者不理解的习惯，是他无论这个牙膏是新拿出来的还是旧的，他都从中间挤。你能明白我这种无奈跟不理解的这种习惯吗？就这个事儿很小，小到不值得一提，但是在我的世界当中，我觉得它很大，大到它是我的个人生活习惯跟家人生活习惯不相容的问题。但是我们家怎么解决的呢？
0: 啊，
1: 我们家就是我用我的这个挤的，就那个挤压过的，他用他那个新的，他从中间挤他的，我从用我的那个，就是互相互不干涉。
0: 那不就是我吗？我也是就从中间。
1: 你也从中间挤啊？
0: 对，我每次。
1: 但我也不能理解，就是你从中间这样挤，就是你从中间按一下，我好像能接受，但你刚刚那个动作是，就是从中间对
0: 转一下，这我真是
1: 就转一下，就像这个就把它就是这种暴力挤压一样，我还是不能接受。
0: 这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是真的是就是我如果说有独属我自己的牙膏，我会这样干，
1: 哦，
0: 我就会挤一下。如果说家里面都用那个牙膏的话，我可能就是会变一下自己的操作方式，
1: 然后就从中间，
0: 我从后头往
1: 前。哦，你哦，那你这变一下吗？你这是翻天覆地大变化。
0: 不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就比如说我的东西啊，我可以随意放。就比如说我有个小筐，
1: 嗯，
0: 那洗漱台有个小筐，我就把我那个牙膏就直接就平躺在那儿了，因为它不需要站起来嘛，所以说我就平躺那儿了。
1: 主要是东西多啊，
0: 但是你
1: 随意放，
0: 你从中间挤的话，它就站不了，
1: 嗯，
0: 它就站不直了嘛，所以只能从后面开始挤。这真的是因为就是习惯的问题啊。如果说大家有什么，哎，就是有这种特殊的要求，比如说你摆了很好看，我也可能就会遵守。如果说随意的话，那就随意。我想问王老师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你这个挤牙膏，你是挤在这个牙毛上，还是挤在牙根里？
1: 牙毛上呀，
0: 牙毛上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哈，
1: 哦，
0: 我还特意为这事儿拍了一个短视频
1: ，vlog，
0: 对，不是
1: 哦，就是科普短视频，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很迅捷的
1: 视频
0: 短视频 啊。 然后呢，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因为这个，我上次发现啊，就是我比较浪费。
1: 嗯。
0: 就那牙膏，那个为什么这个就会挤这个牙毛上呢？是因为这个毛刷上呢，你显得就拍广告比较好看。
1: 哦，视觉效果。
0: 对，就
1: 大家说颜值比较高。
0: 其实大可不必用这么多，其实三分之一都用不到。就刷牙的时候，三分之一用不到。你要挤那么一长溜的话，就有点浪费了，知道吧？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只要是牙膏、牙刷和牙齿经过充分的摩擦，它就能清除牙膏上、牙齿上的一些这个垢物。所以说我就是把那个口啊，
1: 嗯，
0: 对准那个这个牙刷正中间往下挤，挤个黄豆粒儿大小的就可以了。完全够用，知道吗？
1: 浪费了，浪费了。
0: 啊！
1: 按照我这收入，那我不得攒好几箱了，我浪费了，浪费了。
0: 那你得贷款了，
1: 得改啊！这习惯得改，又学到新知识了。
0: 自从我知道这个用法之后呢，我现在我们家
1: 花不完，
0: 就一直都就是都让挤，知道吗？
1: 那你是把这个科普链接发给他们了呢，还是说就是以身这个去
0: 以身作则？就是每天告诉他，我说你这样挤就够了就行了。
1: 嗯，
0: 孩子也听，但是有个倔呀。
1: 这种你怎么办了？你看我们这个有网友就说了，我们要的时空视频号下方，他说其实习惯都是一样的，是不是？然后刚刚我看有一个，他说不要想着改变，习惯就好，就是习惯对方的习惯啊。
0: 哦，你只能改变你自己个儿，你改变不了其他人。
1: 别人说怎么说呢？改变自己是什么？是自律的人，是吧？是要求高的人，改变别人是神经病。
0: 对对对。抗毛，改变自己，改变隔膜，知道吗？
1: 这两天就是有一个热搜，大家都有关注到，对不对？周末的时候就是改变自己的这个主唱原唱，
0: 王力宏啊。
1: 对对对，五旬老人他出了一个。
0: 老人。哎呦，
1: 比较寒酸啊！虽然他五旬老人，但他状态确实很可以啊。
0: 这人就是跟你撇清。
1: 他这个缝了39针之后，口齿也不像永年这样不清。
0: 哎，不，他不是在侧面吗？我好像。
1: 对对对，在耳朵这个脸颊跟耳朵这儿啊。
0: 是因为那个舞台事故吗？
1: 对对，舞台事故有一个楼梯，就是有一个撤走的一个那个类似于舞台的一个摆设，他没有及时撤走，导致他绊了，对。就摔了一下嘛，就安全还是第一的啊，无论是大家，对对对，改变自己是王力宏。
0: 这你的头像是什么？我们看不清楚。
1: 应该是一个很 Q 的吧？我来看手机上有没有啊？
0: 对 ，Come on， 改变自己。嗯，我真的是，我告诉你啊，我唱的人生当中第一首流行歌曲就是王力宏的。
1: 嗯。
0: 然后那是当年在学校。
1: 小猴子。
0: 当年在。
1: 小猴子。
0: 对对的，看到了。这个
1: 哦，您那边能看到是吧？
0: 哦，我刚离近看了一下嘛。
1: 不好意思，我这边在近视，在反光啊。
0: 我唱的王力宏第一首歌曲叫做《Can You Feel My World》。
1: Can you feel my world？
0: 啊，
1: 你
0: 看
1: 什么什么哒哒哒哒。
0: 啊，好，这看词儿都会唱，好看词儿就不会唱了。
1: 对对对，
0: 当年我你唱这歌的时候，哎，我觉得这歌特棒，然后后来就唱唯一唱不上去，唱其他歌也唱不上去。
1: 三旬老人沉浸在自己的青葱岁月中啊，不可自拔。
0: 我当时老牛了，你知道吗？
1: 已经快忘了今日话题了。
0: 今日话题就是那些你改不掉的习惯。
1: 就是一回忆起来当年，那就一直话当年，停不下来。
0: 小红、小刚说，我有一个，
1: 到底是小红还是小刚？是小刚的红旗。
0: 好的，我有一个不好意思说的，有点臭。你不好意思就别说了。
1: 隔着屏幕我都感受到了，咱不说了啊，咱不说了。嗯。
0: 哎，来看我们的群众朋友们啊，他们这个多，他们这里真多，而且呢，这生活当中的不算是个例了，应该是有些这个习惯。有尤其说吃火锅的时候呢，嗦了一下筷子，就嗦一下筷子，然后在锅里嚼嚼。
1: 是你朋友吗？还是说你受不了人家这个习惯？
0: 我觉得大部分呢应该是受不了别人这个习惯。
1: 嗯。
0: 那自己孩子你是吧？
1: 我昨天去爬大爪鱼了，不说话，娃娃子。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其实大家在吃饭的时候夹菜啊，无论是折菜啊，我都能理解啊，大家本着不浪费。但是我受不了，就是你知道吗？大家会有时候会把那个就是菜夹到一个一次性的那个小餐具里面，然后类似于一个一次性的杯子里面，对吧？然后这个杯子里面其实你已经开始不同的菜放到里面去吃了，然后用筷子了，然后也可以是给小孩夹的。我受不了的就是，或者说我很难理解的这个习惯，就是很多人会把那个已经空了的，他吃空了的，他会直接用来
0: 碗汤。
1: 对，
0: 再来勺汤灌灌缝啊。
1: 对对对，就最后上汤的时候，无论是丸子汤甜汤也好，它里面可能是咸口的，他就直接去弄那个米酒汤圆，他就直接这个，无论是他用咸口的还是甜口的，我都不能理解这个习惯。
0: 这我告诉你这点呢，首先要批评酒店，
1: 嗯，
0: 没给上大勺子，
1: 没给分汤大分汤勺，那个
0: 大分汤
1: 勺
0: 你上了，基本上大家不会这么干，因为以前我们习惯嘛，就是这个坐席的时候就是有这种热闹感，
1: 嗯，
0: 爷爷从那从用大勺子嘛，以前真的第一次的时候呢，是因为用那个一次性杯子出来的时候，是用那一个杯子给大家
1: 灌，一个杯子给大家分也行，或者你拿一个新杯子我都能接受，但是我不太习惯，就是你已经是吃过的，有时候里面可能还有咸汤，你去舀甜汤，甚至是你里面有这个
0: 甜汤去舀咸汤，
1: 对，这就算了，有时候这个还有粉皮子来
0: 啊。
1: 刚才那蒜苗子都飘到天堂里边，你说我咋能接受？
0: 把那麦给他拉了吧，我听着老难受了，这是。
1: 就这种不适感，都隔着我们的这个电波，隔着我们的屏幕都能感受到，对不对？
0: 所以说这是个不好的习惯。如果说你有这个习惯，不管您多大都得改，知道吧？好不好？
1: 他说要吃火锅。其实你吃火锅的时候，你会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就是吃火锅，我们在家吃火锅，即使是特别好吃的那种，就是你特意从某都啊或者某个地方特意带回来的那个底料，它都没有说你在火锅店吃的香。
0: 啊，对，是，
1: 对吧？即使是相同的蘸料，对吧？
0: 因为它那个锅可能就是陈年锅嘛，已经滋里面味儿了都啊。
1: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身边朋友讨论，我说我们在家吃火锅，因为夏天在家吃火锅其实就是别有一番风味嘛，就是很少人会在夏天吃火锅，但是有时候你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或者是没有像这个有年那么好的厨艺去招待朋友的时候，像我这种啊，就是厨艺很一般的，
0: 对对对，
1: 那就可能就吃火锅，
0: 五星级啊，
1: 我们就聊嘛，说这个到底这个五星级的掌勺给大家做什么饭呢？
0: 吃刺身，
1: 满汉全席。
0: 满汉刺身，
1: 对，满汉那火锅嘛。然后我们就讨论说，这个火锅这怎么样才能让这个底料挥发出它的原有的位置的味道呢？
0: 怎么办？
1: 对，你看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注意一个细节，就是火锅如果它火锅底料，无论是你切好也好，还是特别有特色火锅底料，你放到锅里直接煮，它会泡白沫，就是会白色的泡沫。
0: 白沫。
1: 对，白沫。
0: 嗯，那有朋友
1: 就讲了。那可能他这个厨艺也稍微略胜我一筹，他说你傻呀，你把那个水煮开了，你在倒里面，然后你用这个热水去滋一下这个油，它就不会有白沫了。我试了一下，哎，好用。那另外一个厨艺又略胜一筹，他说我们家这个怎么能滋发出它的这个香味呢？就像你这个水平，就直接放锅里炒，炒把那个油都炒化，然后再倒热水，还是得100度的热水，最好是95度以上，那这样的话就比较香。那你如果说这个真的是五星级的，他们又有一个方法，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还要下姜、葱、大料、花椒，二次加工，就会有那种火锅店的香啊。
0: 哦，是的，你那个第二个方法我尝试过，
1: 嗯，
0: 但这个白沫我一般就是没
1: 就给它弄，你没出现过，就是我一般情况都是凉水下去，
0: 我也是，我也是凉水，
1: 凉水下去一般情况都会有白色的泡沫，然后你会把它舀出来，我会把它再舀出来再加。
0: 哎，为什么会有白色泡沫？我那都是煮化了，直接就
1: 煮化。我煮化之后会有白色泡沫，对，可能火锅底料品种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一般就是这种情况。你有的时候就是家里面会有一个就是那个电热锅嘛，
1: 嗯，
0: 然后呢把那个料放里面，慢慢加热，你就用筷头在那化，
1: 嗯，
0: 化差不多的时候就直接热水一冲，
1: 嗯，
0: 就 OK 了，就觉得很香，底味很丰富。
1: 那你就相当于我第二种方法。
0: 对
1: 对
0: 对对，基本上是第二种，懒的话就第一种。
1: 在第一种和第二种之间徘徊，
0: 对，因为那个起白沫的一般是那个有血里面，
1: 嗯，
0: 比如说生鲜的东西里面有血会出那个血水，就会起白沫
1: 啊，那个是肯定知道的。
0: 对，然后呢，我和我们的朋友们基本上就懒得去，我们就这样，哎，煮煮都没有了。
1: 硬
0: 铮铮
1: 就你们
0: 煮没有
1: 这个吃火锅啊，就有一个人，就有个作家曾经写过，有时候就是一定要是志趣相投的人在一块吃火锅。你看吃火锅它其实很讲究习惯，你看你跟朋友都是我打一块大块朵颐就直接没了是吧，忽略掉了，有人不行他就得一直在那个撇白馍。
0: 哦，那哎，这 有这种朋友更好，真的真的有这种朋友更好，因为你不用动手。
1: 他跟吃烧烤一样，总有人要去复烤那十分钟或一两秒钟。
0: 我特别喜欢这样的朋友。
1: 总有人对，总有人要付出，那个人为什么不能是你呢，朋友们？
0: 不能是因为我懒。
1: 但是如果你是那样的人，我愿意跟你交朋友。
0: 哎，真的，
1: 我们俩都愿意，我们是好朋友。
0: 还真特爱这些朋友，因为这个你不用担心。烧烤那个烧烤你不用担心它是凉的，
1: 嗯，
0: 然后呢火锅你不用担心这个碗里没东西，
1: 对，它会一直给你
0: 催促你，
1: 对，而且你如果说烧烤的话，你不担心那个烤馍片呀、或者是烤面包糊掉。
0: 哎，烤烧烤有个技巧，
1: 嗯，
0: 我前两天刚跟朋友学的，
1: 嗯，
0: 他是什么情况下呢？就是那个如果说我们用明火烤嘛，烤完之后那个油滴到那明火上木炭上不就，然后就冒火嘛，
1: 嗯，
0: 怎么办呢？用两个吐司片，就是烤完之后在吐司片上蘸蘸，然后再接着烤，那个油都会吸附到这个吐司片上，然后吐司片如果说烤焦了怎么办呢？
1: 黑吐司片直接黑，
0: 丢进垃圾桶里。
1: 对，我一般情况下都会点吐司片，然后我一般情况下都会点两份以上，为什么？因为总有一份是扔的。然后现在这个更厉害了，上一次我吃烧烤的时候，就是两片都是黑的。
0: 那就简单过个文火就行了，
1: 就稍不留意它就也就过火候了嘛，
0: 它撑帘子你知道吗？有人不管的，它连气里黑的给炸呀，没有办法，知道吗？
1: 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啊，这个锁筷子不辣吗？
0: 锁筷子不辣吗？它得辣呀。喝酒吹牛这个朋友就是确实就是这种情况。
1: 嗯，他就是确实是喝酒吹牛吗？
0: 对，他叫喝酒吹吹牛。
1: 嗯，
0: 后面是钱钱钱。生活多好，你看，厂房租售说，数钱要舔手指头。
1: 怎么讲呢？就是以前啊，大家都会看到，现在随着大家这个移动支付，很少会看到，但是偶尔看到这个画面，也会有引起，就是
0: 有点不适。
1: 对，有点不适啊。就是、
0: 你要是舔左手，右手翻，那就有点。不对劲了，知道吗？
1: 嗯，他说我家亳州为什么不好登录？这个平台不是我们的平台，应该是好登录。现在都是晚视通了吧，对吧？统一整合为晚视通了，你可以直接下载晚视通，可以直接办事的啊。
0: 对对对，您试试，您试试啊。
1: 小刚的红旗说：“我厨艺很好，体现在哪里？”
0: 他厨艺体现在他的朋友圈，然后昨天还在群里面发信息，一看你就没看清晰。
1: 我没在那个群，我跟你讲，我都没在你这302人群。
0: 我把头给你敲漏了，
1: 你
0: 没在。
1: 你看，咱现看，我现在只在这个群啊，现搜。我现主持人现场搜 QQ 群通过啊，并且
0: 老张的错，老张的错，
1: 恳请张总同意我的申请。
0: 快快求我，快求我！
1: 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0: 开玩笑，开玩笑！
1: 求求大家，求求大家啊！
0: 哇，你竟然没在群里？
1: 对，
0: 我的妈呀，我
1: 怎么可能不关心家人们的动态？你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牵动着我的心。
0: 行，下播，一定要把你拉群里啊！看我的微信也一样的，
1: 一样的，我天天看有您的微信啊。还有就是说话的时候要拍一拍你，我们这位网友说了啊，张鹏他说说话的时候要拍一拍你，是这样吗？
0: 就是他冷不丁的拍你，就是说话之前必须得拍你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你正常说也可以，但是呢，就有的人会有这个习惯，就比如说。小王啊，就这种，
1: 吓死了，
0: 就是那种拍你叫小王、啊，
1: 因为你给他回的是突然的怼脸上，我害怕你突然间怼脸上、
0: 有这种突然怼脸的，还有就是这种就拍你的，就你跟你说话的时候，什么小张啊，最近啊，有些事你得要注意，就这拍一下，拍，然后就这种情况，那为什么要拍你？再都搞不懂，
1: 对，就不明白他这个行为的点在哪里，所以就觉得这个习惯可能是别人的习惯，可能会让我们感觉很不太舒服，或者说有一些许的不理解这个习惯啊。
0: 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呢，就告诉我这个有些朋友说，就什么呀，有的人就信奉什么三把火，拍面一把，头顶一个，左肩一个，右肩一个。
1: 我没听懂，
0: 不能随便拍，就是一种
1: 对，就是别人就
0: 道家的一种思想，
1: 是
0: 不能随便拍。
1: 这个不是道家思想，就是生活习惯也是嘛。就是你看，如果你跟异性交往，其实他有一个距离的。我跟永杰，我们俩做的这个距离，我不可能这样， 对吧？这贴很近，我们俩都不舒服。
0: 我就打他了。
1: 对，明明是我在肘击他
0: 啊。对。
1: 然后就是你看，你跟大家无论是异性还是同性交往之间，其实他是有一个度的。有时候无论你把头依偎在就是同性身旁啊，或者是深入的去交流，其实他也是有一个这个交际的这个
0: 距离
1: 在的。对对对对对啊，有时候就冷不丁的你越界之后，确实会引起。
0: 别人的不是，
1: 对，不是别人会不知道你这个说话是这个习惯吗？就一定要跟对方贴那么近吗？这个话一定要脸对脸贴着说吗？
0: 对，有脸对脸，我看到的女生比较多，脸对脸他们贴得很近，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别人就赶紧往后撤。
1: 对，我第一反应是有没有口气，今天中午有没有吃蒜。
0: 有这个，我告诉你，现在有大部分的同志会有口气。为什么呢？是因为你
1: 幽门螺旋菌是吗？
0: 啊，对，一方面是那么，因为是你的胃不好，所以说你会有口气。所以说很多朋友呢现在肠胃不适，有胡吃海塞，这很正常，真的很正常。所以说比较多，所以说以后一定要给大家保持一个正常的社交距离。
1: 对，
0: 或者搞个漱口水什么类似的，像我们都特别注意。
1: 哎，真的吗？我下一次说一句话。
0: 不是，你看你脚下，你脚下左下角那就有个漱口水。
1: 啊，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0: 那就有。然后呢，就会有的朋友就会这样。然后突然怼脸上的是那种，就是突然脸对脸那种
1: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他就到你的脸旁边、侧边甚至正前方。
0: 还有那种说话我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你俩本来不是特别熟，和你说话必须要这么窃窃私语。
1: 还有就是上来搂你肩，
0: 不是
1: 上来搂你肩，
0: 把手怼到你的耳边，就是我跟你说，我说你别说，大声说。
1: 对，有什么咱正常声音社交距离都能说。
0: 对对对对，有什么事你实在不行你给我发信息也行。他非得凑到你旁边，然后呢用手遮着你的耳朵告诉你什么什么什 么。
1: 就是你不遮声音小一点分贝小一点也能传过来。
0: 对
1: 啊，比如说
0: 说
1: 不就行了嘛，对吧？
0: 我跟你说这家饭菜好好吃。好好吃就好好吃吧，这是。
1: 他也不说请你吃。
0: 哎呦，太吓人了。
1: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啊、哦！这家饭菜真好吃。
0: 因为有妖气这个。
1: 啊，有妖气啊。
0: 他说以前呢，指东西都用这个，就是食指啊。现在呢，有的人用中指啊，就指东西、就很不礼貌。
1: 指头它真的是特别讲究，就有以至于就是我们有时候拍视频的时候，在指的时候，我们甚至觉得连食指指都很少去指。我们有时候能这样，就这样，就是
0: 全掌，
1: 就齐，就是我们这种啊，大家看视频可能知道，就全掌说，我们很少就这样，我们觉得很不尊重。就拍视频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在苛责你或者在指责你。就是大家生活中可能还说，哎，你看这个还行，拍个照或者这样还行。就我们拍视频的时候，我们很少，可能永杰也有注意到吧。
0: 对，
1: 我们
0: 所有基本上就是这样，
1: 基本上都这样。对，就是无论这个动作是不是有点大，我们基本上就是这样，这种请的方式，或者是食指全摊开，就五指全抬开。
0: 有两种习惯，有的是比如说他比喻的是用大拇指竖起来的，如果说对人的话，就会把大拇指收起来，就是这是一种礼貌问题，
1: 对对，礼貌问题。
0: 你像比如说，你看他，就说明这下一句可能会有攻击性的话。如果说你是把食指悬起来，你看他。你明显能感觉出来，这要给你介绍了。
1: 对，
0: 就这种情况。
1: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如果在拍视频的时候，有可能会罗列，就是说一二三，一二三的时候，你看一二三就很奇怪。有时候其实甚至我们都会琢磨说，用大拇指头，
0: 大拇指
1: 先一二三，那你可能看会觉得也很奇怪，但是我们这也是对您的尊重嘛。我们如果突然间冒不应的出来这个手指头，我们也会觉得很奇怪。
0: 就是一二三，
1: 这是三吗？哦，这是 OK。
0: 哇哦，这是杨丽萍。
1: 这是 OK 吗？这是三点。
0: 哇，真是我跟你讲。

0: 开车门，我一点不夸张，我得有30秒我没推开车门。我推开车门之后，我得有30秒我没下来。
1: 这么不爱上班吗？
0: 天地可见呀，领导，那真的是风很大，就那一阵风就好大。然后我上楼了，上办公室，办公室的人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大家可能知道一些记者问我，他说：“宋记者说，你哪去了？我怎么了？你这头给风泥子样？”我瞬间破功，我说可能就是因为刚刮的
1: 吧。人问你哪去，第一句话我想。
0: 友好
1: 。老一定要友好，一定要友好。说的时候要把眼睛瞪大，也比较尊重。
0: 要把脸伸到他手上说，我想。
1: 然后把嘴角翘起来。
0: 你踩。
1: 哎呦。
0: 你能咋打我？
1: 这小女儿疯了。这个张鹏说呢，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抠完脚还得闻一闻。这是我一直无法理解的。特别不能理解，就是你在什么契机下可以抠脚呢？我从来没正常情况下没抠过脚，真的没有这个习惯，
0: 除非特意去洗脚的情况。
1: 对，洗脚。然后呢，你知道每次我这个洗脚是什么时候吗？每次洗澡啊，不洗脚，就是洗澡后和这个去游泳馆之前。你去游泳馆之前不是有那个一个通道吗？
0: 要冲一下。
1: 对，让你消毒那个通道。我就会先冲一下淋浴，把那个脚，然后呢用水管呲一次，或者两脚互搓。或者说手上有什么消毒的东西搓一搓，然后把那个里面泡一泡，踩一踩过去，就会有这个习惯。其他就没有，我的脚从来不见世面。
0: 你有没有见过一些这个就是女生吃饭的时候会把脚翘到板凳上，那些女生，就吃饭的时候她平常仪态也很好，就有时候可能很累了或干嘛的，吃饭的时候脚会一只脚翘到板凳上。
1: 这怎么翘？
0: 哎，我给你演示一下，不知道合不合适。
1: 你别了，我来，你告诉我，我来，我
0: 就这样，
1: 无所谓，
0: 就这样。
1: 哦，我懂了，就是把单脚
0: 对对对
1: 放在椅背上。
0: 哎，对，
1: 因为他们瘦，他们能做到，你让我们累死也做不到。
0: 有时候也是，真的是气血不足，就是吃着饭就想翘脚，就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放松，过度放松，其实真的是。就是气血不足啊，难以支撑。
1: 对，所以说你下次你见到蹲在板凳上和蹲在桌子上吃饭的人，你不用见怪，就是他们气血非常不足，要理解啊。
0: 他素质也不太足。
1: 对，素质也不太足。哎呀，这都拍照片啊，这都是哈。来，我们来看一看。
0: 哦，今天天气很好，所以很多人都会拍云分享到我们群里，看到了。还有疯狂的表情包，风是真大，雨是不下，看吗？群众的声音多么的响亮，
1: 他需要雨，你需要小土豆，你发这么多表情包。哦，这个白皙说哈，我也讨厌一个，就是正走在路上，旁边有个人，
0: 随地吐痰。
1: 哎，对，我这个是往里吸的。
0: 这个声音有点太惟妙惟肖了。
1: 这个有点太那个了，有点太不礼貌了，朋友。
0: 他可能。不认为吧，他不认为他自己就是
1: 就是随地吐痰这个事，
0: 他不自知。
1: 不自知，
0: 你要需要你去提醒。就是像这种情况下，你会提醒你朋友吗？
1: 哎，我咱就证明看一下啊。哪个好男人手里不带点纸巾？
0: 哎呀，
1: 哪个好男人包里没有个小包纸？就这种情况，知道吗？
0: 这三从四德的。
1: 对，这包纸可不是给你用的。
0: 哎呦哎呦，
1: 这包纸是给有需要的人用的。
0: 哎呀，讲究人。
1: 对，我现在都有这个习惯。就是我包里面一般情况下都会放一小包纸或者一小卷纸就行。
0: 你看，白皙他说还有一个就是一边骑车一边吸烟，一边开车一边吸烟，跟着后面的人要被迫的吸二手烟。
1: 这个
0: 这是说二手烟的事儿，对吧？我前两天骑车有一个，就是他用脚，就是一边骑车一边把脚放到那个基本上就是在前座的那个位置了，就基本上快到他那个把手的位置了，就他的脚也在骑，我也不能理解这个行为和习惯。
1: 骑车，骑自行车吗？
0: 骑电动车，骑电动车，他的脚要翘到他那个车把上。
1: 哦，驾驶，他可能气血不足吧。
0: 他的素质不行。
1: 对，素质不行，气血不足，那不是很危险吗？那不是
0: 我是觉得很危险的。
1: 说倒就倒呀。
0: 对。 一会儿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

0: 说这个一边骑车一边吸烟和一边开车一边吸烟的事情，还有就是被迫吸二手烟的事儿。
1: 对对对对，
0: 这个被迫吸二手烟真的啊，就是我相对来说的话，我个人是比较反感的，因为我本人不吸烟，所以我对那个烟味其实它不是特别敏感，我就是觉得吸入这个二手烟之后就很难闻。如果说它还是就是正常的量，我还能接受，尤其是那个陈年的老烟味真的是。
1: 别说了，说了就感觉有味道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啊。好了，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那么我们来聊一聊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生活里那些实在让你很不理解的一个习惯。哎，我说一个，就是你们女生特别有共鸣感的，就是
0: 说来我听听，
1: 只要带着家人出口，尤其是
0: 出口
1: 出门口
0: 啊，出门啊，只要和家人一起出门，
1: 对，只要出门啊，你的老公就会说：“稍等一下，我先上个厕所。”哎，有太多人给我抱怨这个了，就说这个就是他给他起外号，叫什么王，什么王啊，说他出门必须得上厕所，是外面的厕所不行吗？
0: 还有一种人，就是他出门的时候一定要上厕所，他从家里可能我们整装待发，收拾好一家人，这个。其乐融融准备出门了，他不一样，他刚到目的地甚至没到目的地他得找厕所。
1: 哦，这个是
0: 也是一个，对，我路过厕所必须要去上，对，我说的就是你这位朋友小刚的红旗就是他知道亳州城区的每一个厕所的具体位置。为什么？因为实践出真理。我为什么说的那么具体？因为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家人。
1: 哇，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我不理解，咱尊重。
1: 这个事情呢，我还真的就是有，因为人有三急。这个情况下，因为这个人只要出去玩嘛，就免不了吃吃喝喝。但是有些朋友呢，就是因为这个脾胃比较虚，容易什么拉肚子呀，这些东西就很常见。
0: 肠炎呀，
1: 对
0: 呀，脾胃呀，
1: 对呀，
0: 身体呀。
1: 你这样真是想上厕所，我告诉你，你现在上完厕所之后，俩小时之内不会有什么问题，是吧？或者仨小时之内不会有什么问题，但你要不上这个厕所，有可能随时他就肚子疼。找都找不到。
0: 有没有见过那种就是他肚子疼的时候浑身起鸡皮疙瘩？
1: 我是出汗。
0: 每个人症状不一样，就是你们怎么能那么厉害呢？就是可以做到症状不同，但是习惯却如此的让人不理解。
1: 对，
0: 着实很让人不理解这种习惯。就是我能理解你们肠胃脾胃然后比较弱，身体然后可能因为饮酒啊各方面啊熬夜啊或者压力啊可能没有那么的坚强或者强壮，但是我真的觉得你们真的是每一个人都会有每一个人的症状，但是归根结底就是那种让人不理解的这种。
1: 我还好，我还好，我说这事儿的时候就因为没涉及到自己。我不会因为这个比如说出门之后经常找厕所类似的，但是有一次会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夏天贪凉嘛，贪凉过后和几个朋友相约一块去钓鱼。钓鱼呢那天跑台比较远，那是我年轻的时候了，我们去利津而且上了高速。你知道那个感觉，没到服务区你就在那抖，疯狂的流汗。
0: 每个人应该都有一个相同的经历吧。
1: 老难受了。所以说那以后我就说，就是但凡就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你比如说咱要是就是户外拍视频，然后出门要需要很长时间，而且那个没有什么必要条件不能有厕所的时候，我尽量就是这个东西就少吃，然后水可以喝点没问题。
0: 我甚至连水都少喝。以前出门的时候啊，例如说我们一些就是类似于一些就是早直播，可能4点多5点多，我有时候有一次呢没带水，我就会觉得哦下次我要带水。后来我发现当你在高强度运动或者高强度集中工作的时候，其实你完全想不起来喝水的。每个人习惯不一样啊。
1: 你太认真了，我不行。
0: 领导听到了，我们太认真了。
1: 我撑不住啊，真是那嗓子这受不了，就冒烟儿。
0: 好，我们看看大家的习惯好不好？有哪些让人很不理解的习惯啊？就是明明手机就在手里头，但是隔30秒就要亮屏反复看一眼，其实也没消息也没通知，就是忍不住滑两下，实在搞不懂这个习惯。还有就是你跟朋友去交流的时候，例如说我们吃饭，朋友会一直看手机一直回复。其实有时候我也是那个朋友，就是我可能会约朋友吃饭，然后我也是一直在看手机，其实对方话题也没有说突然间就很尴尬，我就是要看一下屏幕，要打开微信看一下软件有没有人找我。其实没有，有人找我的话你就想了呀，就我 也觉得这个习惯很不好，很不尊重别人。
1: 嗯
0: 嗯，实在搞不懂我为什么会有这个习惯。
1: 我告诉你吧，有点依赖，就这么简单，其实就这么简单。它就像你的手指头一样，手机就像你的手指头，你手指头放在那儿，你一直不动，你会很难受。但是你要是动动呢，你就觉得它存在，它就没什么事了。它就是你身体的一个外挂零件，这就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有一次我还问过一些朋友，有一次这个白岩松在一次这个演讲上就说过，现在有人呢有这种就是焦虑，叫做手机离自己之后呢几分钟就开始非常焦虑，就是我的手机呢在哪儿
0: 呢？我手机呢在哪儿？我手机呢？
1: 而且距离不能远，就比如说这个手机超过你三米以外的时候，你就觉得瞬间就不舒服了。
0: 咋的了？有心灵感应了？
1: 但是你要长时间之后还不带它呢，更难受，就这种手机焦虑症了都开始。因为他们会有一个习惯，就是一般有这个手机依赖症的朋友们，你们去发现一下啊。他看到一些好东西的时候，他不会说来你看一下这个，他说哎，我看到好东西，我转发给你。
0: 哦，
1: 懂了吧？
0: 他不是说分享了，转发给你，让你掏手机去看。
1: 对对对，你看我碰到个好东西，我转发给你，然后让你去看一眼。你这样，如果说你像我这种，就比如说我看到好东西的时候，我就会手机直接怼在脸上。我说你看，我就在期待他的表情，期待他的回复。他要是不开心不回复，不和我笑脸一样，我说去呗。下次再也不给你分享了。
0: 这是真分享，就是这是属于就是想要去共情时刻的一个分享啊。
1: 对，那这个东西就很奇妙。我很多东西就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因为啊，就是有的时候个人的习惯问题。
0: 嗯。但是不再依赖手机算长大吗？
1: 嗯，可能算是老了，不能算是长大了，知道吗？
0: 最近有热梗吗？说不再依赖姐姐算长大吗？
1: 这算长大，你要想着照顾姐姐那就算长大了
0: 啊！
1: 因为角色转变是每个人必须要经历的啊！
0: 一本正经的聊起来了啊！还有网友说这个，他说出门前明明提前半个小时就收拾好了，非要在家里磨蹭来磨蹭去，拖到最后一刻才慌慌张张的出门，宁愿一路狂奔也不肯早走两分钟。这怎么讲呢？因为我好像觉得你在说我，但是我又
1: 和我
0: 卡点王上线。
1: 咱是属于啥呢？我就跟你这样讲，
0: 我不迟到。
1: 嗯，
0: 我很少会迟到。迟到我一定会态度非常非常诚恳的去道歉，并且下次杜绝。但是我一定磨蹭。我觉得我这个时间比较充裕，我已经提前半个小时准备好了，但是我不会早到。嗯，
1: 我
0: 一切都按我的计划执行，有条不紊。落实到位。
1: 我有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些就是比如说临时加的一些小事情。
0: 嗯，
1: 你比如说我在这正好坐着呢，然后呢还有半小时，我说这半小时我能再收拾收拾卧室。
0: 哎，对，
1: 收拾一下之后呢出门，我一看这个鞋柜呢鞋有点乱，
0: 咱再规整规整。
1: 对，这还有15分钟呢，我能把鞋柜再收拾一下。收拾一下呢到楼下之后一发现哟，这个点儿快递站开了，我是不是可以拿个快递？
0: 哎，
1: 最后几分钟了，然后最后看着看着时间越来越紧迫了，
0: 不够了，
1: 说快递员把我的快递先拿出来吧。然后扫完之后呢，有的时候就现在还好一点，就能自己取，以前还得告诉他你在哪儿多少号，他再给你找。
0: 对，
1: 然后就开始时间比较紧迫了，
0: 嗯，
1: 就出现这种情况，
0: 必有原因。
1: 嗯，我爸就曾经说过，就是。早起三光，晚起三慌
0: 啊！老人的智慧确实啊，
1: 他就告诉我说：“他说一定要早起，就是你别贪床，别贪睡。”
0: 就我们没不早起啊，我们就是在这期间安排了诸多事宜，
1: 磨蹭嘛，
0: 一项一项落实。这快递总要有人拿嘛，那个鞋总要有人摆正嘛，没人摆他正不了呀。
1: 这个以后我以前我就给自己定了个规矩嘛。就是提前10分钟，就是比如说我通知9点开会，
0: 嗯，
1: 我印象当中就是8:50开会，
0: 哦，会提前到，是的，
1: 对对，
0: 就我跟永杰我们俩对话框还是提前在上一次开会，就是非常认真的在记录跟学习开会的内容，这点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啊。
1: 哇，我老棒了，
0: 对对对，
1: 偷拍、偷拍老师的秘密，你知道吗？好。这个说吃饭必须点开视频，饭菜端上桌不点开一期节目就一口吃不下去，好好的饭菜呢从来没有认认真真专心的吃过一顿。
0: 这 叫什么来着？
1: 电子榨菜。
0: 对对对，电子榨菜，这个念老唐梗我都忘了。电子榨菜，等我学会的这个电子榨菜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个新梗。我说，哎，这到底叫什么？就是不打开剧，而且就是慢条斯理的在看。我不知道他到底嚼的是不是就是食之辣味的那种感觉啊？但是我感觉他没有那种饭菜香。我对饭菜特别尊重，我就吃麻麻香，就我吃哪个东西就觉得哦好吃。现在不好吃，我也很少会有讨厌的食物，但是我就不太能理解，就是你点开视频，我尊重，但我不理解啊，就是看，然后我看他细嚼慢咽，然后后来我就问我说，这样叫电子榨菜，甚至有一阶段就是电子榨菜流行的时候还在看种菜，就是下地吧少年嘛那个、
1: 哦、
0: 那个综艺、哦、那两年对吧？
1: 十个晴天。
0: 对对对对，然后就我也特别纳闷，就是有没有认真好好的吃过一顿饭。
1: 我是属于哪种吧，我是从小我有这个毛病，就是我吃饭的时候会点开，但是现在和女儿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家就强制性的把电视给关了，就这种情况，说这个对什么这不好那不好，这个我也知道。我现在呢基本上是小时候养成的习惯，因为那个时候晚上吃饭基本上就是新闻联播，新闻联播开始的时候，新闻联播一开始呢他就开始播放那个新闻嘛，我不会去这个去看电视，我会去听，我哪怕坐在这个电视背面我都行，就必须得打开电视，有这个声在那儿，
0: 对，
1: 听着吃，我听着吃，听到一些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的时候，就会停下自己的碗筷，然后看完之后再接着吃，就这种情况，就还得有个声。
0: 我还有个习惯啊，就是除了这个吃饭这个习惯，我喜欢攒塑料袋，你可能理解，就很多女生，
1: 哎呀，
0: 你也喜欢攒呀？
1: 那就当代什么烂年轻人嘛。
0: 而且就是漂亮的、不漂亮我都攒，不漂亮的我会放到垃圾桶旁边。我们家是那种就是日式垃圾桶，就比较大、比较高，就大概像人一样。因为这个我老公他腰不是特别好，他平常干的是干家务的时候，以免他过度弯腰。
1: 就那还让别人干家务，腰都不舒服
0: 了。适当运动嘛，是吧？啊。然后呢，我就会把这个就是不太好看的皱的或者是塑料的那种，我会放到这个，就是你一眼就能识别，就是垃圾桶，就是我们放垃圾的。那好看的我就规整放那个箱子里，就甚至比我们这个直播台都要大的一个箱子，就是包花那种箱子，四四方方的，规整到位。就是单杯的、小杯的、大的、小的，然后放蛋糕的，还有那种就是放生鲜的，哎，别提多有乐趣了。然后就是，大家到我们家发现，我们家最值钱的就是塑料袋，各式各样式的。
1: 就是这，我告诉你，这个不是咱我说这句话不是让惹你生气啊，就是这就是人开始变老的一种习惯。
0: 他看着我试探的。
1: 不，真是，就是你要承认自己确实对这个生活当中需要的一些东西。学会了精打细算，然后呢他还是漠然的精打细算，然后就是比如说一方面喝水开始喝温的了，开始攒塑料袋了，开始说话嘴起沫子了，
0: 开始手背后了，
1: 开始手背后了，对，和谁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呢也开始说话慢了，
0: 话当年了，开始
1: 对对对对，这就是一个变老的一个趋势，这人就必须经历过这个。
0: 但是有时候你真的很难不去收纳起来，因为现在很多的包装太好看了，你让你点外卖的时候，甚至一个类似于一个鱼呀，或者是一餐饭呀，但是塑料袋就很漂亮，有时候我就觉得有点过度包装和浪费了。前两天我不是还看一个包装嘛，说现在很多快递包装啊，首先那个外壳快递包装你拆完之后要洗手，可能会甲醛超标，另外就是很多的你看买一个很小的东西它过度包装好几层，对吧，就是有点过度包装，这是过度包装一种。其实我们在外卖的时候有时候也是，你看有很多规整的包装它袋子特别好看，然后它还配的有一些小的类似于小零食呀，就特别讲究，我真的不舍得丢掉啊。当然还有一种人会说，就是一定要干嘛，一定要就是定期的清理
1: 吗，
0: 就是清理，然后就把这些东西丢掉，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它可能在你家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位置在收纳着，但是你要把它定期清理掉，就是你才能够有新的东西能够进来嘛。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哦，我花几千几万买这一平方房子，不是为了放垃圾跟塑料的啊，这是一种说法啊。
1: 对对对对，我们先说这个，然后再回到那个哈。浮生未歇似流年说，欢迎主播来到百草园看曹操的诗经演出。
0: 真欢迎，真欢迎，给我们两张票，四张，
1: 肯定去。行，什么票？要什么票？我咱就这样问一声，我们拿着记者证能去吗？
0: 我们记者证可以进吗？
1: 对啊，
0: 对，因为我们本着啊，就是我们大家会发现，我们这个无论是我们的公众号还是视频号下方，我们留言会送票，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我们博主文旅的热情，包括定价也不高，包括我们也在努力积极去宣传啊。
1: 小田今天发那视频、
0: 对对对对对，视频号下方留言的话会送，包括我们的视频号。今天有朋友问我，他说来台里，我说哎这个。好久不见，他说我来领票哦，我说哦这个领票，然后就是也是我们就是本着公平公正公开，就是真的是送给各位网友的，我们真的没有、啊
1: 好的，
0: 也就大家别再装有了。今天早上已经接到六个私信了，说
1: 咱每人招呼要你，
0: 对，王老师来两张票，王老师莫得呀，王老师借证件用，
1: 就是王老师，王老师可以让你领到门口，然后你付费进去、
0: 王老师也可以给你买，为你倾其所有，家人们
1: 哎呦，好，行，可以。
0: 你相信王老师这张嘴吗？
1: 相信，哎，相信，
0: 相信，相信的力量，朋友们。
1: 好的，这个要说到这刚刚现在这个当代年轻人拾破烂小女孩嘛，就拾破烂小男孩这个问题。
0: 拾破烂小男孩、小女孩。
1: 回到这个问题了，就是现在这个我听过一个博主、然后跟我分享一个事儿，他说这个事情呢很简单，就是从两个层面，或者说会唯一一个层面吧，就是这两个层面都可以归为一个。就叫做破财，你知道家里东西多了之后就是破财，破你的财、
0: 对，
1: 一你进门乱，
0: 是
1: 这个别人就觉得你这个人进门都乱，那说明你这个人处理东西也乱，是吧，这一方面否认了你的能力。你要是比如说家里堆的乱七八糟的，那就是杂乱无章，是吧，就比如说你邀请自己的亲朋好友，或者是你们已经到一定的部位了，进家里面去了，家宴才是一个人与外界交流的时候最高的礼宴。等到家里一看这么乱，那肯定就是不行。还有，就比如说你租房或买房的朋友们，尤其是在这个一线城市的朋友，你们都知道那一平方多少钱，或者那房租一个月多少钱。你要是把垃圾堆在那一平方上，说明这一平方是给垃圾住的。你想一想，你破了多少钱？
0: 得不偿失呀、家人们。
1: 对，
0: 其实你真正去买这个类似于垃圾袋也好，或者是就你不攒塑料袋，其实它花费也很少。因为垃圾袋就是一年也就最多，对对对，最多10块钱，9块9包邮，
1: 对，
0: 就够用了。对。
1: 但是呢，就是把这个东西啊，你尽量能清理掉清理掉。什么叫垃圾？什么不是垃圾？这都能看清楚啊。
0: 对对对，确实啊，
1: 来来。
0: 但是窗户这个叫什么屋明几亮，也是真的是就是家里风水跟这个状态的一个最好的象征啊，家里一定要干干净净的、就是家里打扫干净，你会发现就心情也会变好，
1: 那肯定会变好嘛，这是必然的结果啊。好，这封
0: 哎，我们刚刚其实还说的就是二手烟的事儿，对吧，
1: 哦对对对对对，
0: 我录放给大家
1: 40分钟之前聊的了啊，
0: 就东西太多了嘛，聊话题太多了啊，这个其实对于女生来说啊，如果不吸烟，就我特别反感二手烟，我会觉得就是你，我会排斥这个味道、就是你能明白吗，就是如果说女生不吸烟或者男生不吸烟，他对这个味道非常敏感的，
1: 对
0: 对，也许你就是不自知
1: 习惯了，
0: 对，你会觉得这个烟油味儿或者说不影响，但是你过去甚至就我会觉得就有一阵的飘过来、以至于是别说你这个二手烟了，而且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在电梯里、你没有见过这个人，但是他乘过的这个电梯，他在电梯里抽烟。当你在进去电梯的时候，那个味道，就是电梯它是封闭的嘛，
1: 对，
0: 就是那个味道真的是我觉得是很难承受，因为你到电梯里一定要呼吸油烟味，那个就是他那个烟气，真的二手烟让人很难很难很难去接受。还有吃饭的时候，我们这个例如说地边摊，然后做连摊的时候，然后朋友在旁边抽烟，刚好这个风刮到你那个旁边，我就会刻意的。就是我已经会说，不是说不太了解他这个习惯，或者说不太习惯的人，我就会直接说，我说我换个位置，这样的话你就吹不到我。我会不至于说我很介意，但是我一定会调整我的状态去，不会去迎合他这个状态的。
1: 勇敢说出来，自己的朋友自己说，勇敢说出来啊。
0: 就不是朋友也能讲吗？我觉得不是朋友也能讲，就是抽烟的时候，尤其有小朋友，然后如果说你这个在电梯抽烟，我就觉得我就可以讲，我说你把烟灭了，对吧，大声的说一些就是合理的诉求。
1: 前两天不是有个社会新闻吗，我也看到了，就是一个6个男的 领我男的去这个大排档去吃饭。他往那儿一坐之后呢，他发现邻桌呢有三个小朋友，两个小朋友，他们几个呢都抽烟。然后呢，那个确实是这个饭店比较好的位置，又亮，又舒服。这几个人一看有小朋友呢，就毅然决然的跑到这个饭店最角落的一个位置，而且灯光照明条件都不好的地方，然后呢去吃饭，已经点好菜了，看到有小朋友了，又挪的，跟老板说我们不能坐那儿，我们要坐那儿。可能这一个举动让别人发现了。这桌的这个家长呢，就把邻桌的账也给买了，
0: 单也给买了，对吧？
1: 对，单也给买了。这个新闻你们可以搜一搜啊。
0: 对对对对，社会新闻就是你会觉得啊，真的是一定要我们尊重你抽烟，但是不尊重你在公共场合吸烟。例如说有些单位他禁烟，那我们就不尊重。
1: 我们单位就禁烟，
0: 然后其实二手烟它对人的危害，因为你吸烟，你可能了解不是特别多啊，就是。他远超你的想象，就有时候我们可以每人退一步嘛，就像他选择去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也能看到你的退让和忍让，或者说是你的这个退一小步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进步。但是有时候你知道，就是这个二手烟真的它是不仅是你个人习惯了，我觉得它可以上升到个人的素质，包括它可以再往上走。我觉得我们可以提醒，甚至可以投诉，然后我觉得我们是在维护我们的权益。
1: 说这话的时候呢，就肯定有这个视频前的很多朋友就说了，你都选择去那个地方吃饭了，你就选择默认的那些烟味儿、有酒味儿，什么是不其他的文明味道。那首先一点啊，刚王老师说了一点，就个人素质问题，知道吧？个人素质问题，这个问题是一直贯穿到我们全篇的。你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在一些公共场合，这个有条文是不让你抽的。还有一些就是你自己的个人素质问题，你觉得这个场合不适合的时候就别抽。如果说有些情况下呢，哎，它就是适合，比如说你自己一个人在荒郊野外，或者吸烟区那块也行，知道吧？
0: 对的，对的啊。
1: 好。最后一位朋友吧，
0: 买了一大堆零食放在家里，放着不吃，等到快要变质才抓紧消灭。新鲜的时候放着，坏了一点倒反倒天天吃。我们办公室都会把快变质的水果拿来跟大家一起消灭。
1: 你下次记住啊，把变质的水果削掉那些坏的，送给自己的朋友。
0: 哦，不行不行不行，就是我们是快要变质了，快要变质了才抓紧去消灭。
1: 开玩笑的哈，你别学哈，朋友们，你千万别学，知道吗？
0: 他说劝戒吸烟者要有智慧。永杰刚说，怎么不对的？就二手烟，它不仅是烟味难闻的问题，它是健康的问题，它是权利的问题，它是文明的问题，它是法律的问题。永杰说的对，坚决拥护永杰。
1: 不是不是，别吵，我想看一下他是什么意思。就是劝戒吸烟者要有智慧。
0: 就是他意思，你劝解他要有智慧。
1: 是素质。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什么，就是我们每一个被迫吸收二手烟的人啊，就是不应该为你的个人习惯去买单，这是最基本的。毋庸置疑的啊，不用讲。当然你有你的观点，我们尊重。
1: 好的，我的老友，我记住了啊。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对，以后我们一定要这个说话这样要
0: 对讲究方式啊，
1: 方法，
0: 对，
1: 谨言慎行。好，走点肾走点肾啊。好吧，朋友们，今天呢和大家聊到这么多的时候呢，主要就是说有一些习惯啊，不好的习惯我们摒弃，
0: 我们可以规避掉啊。
1: 好的习惯我们赞扬，我们一定要坚持。一些你无法理解的习惯，可能是别人个人隐私问题，你就不要涉及。如果说你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好的建议，也可以提，只是你身边人有一些做不到的时候，也要理解，好吧，朋友们。那么看一下时间，要结束今天的运动全程了，明天再会，拜拜，
0: 拜拜，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管天灰天蓝，心情都笑得灿烂，这是多么难得的通透。我们被世俗的眼光束缚，被所谓的标准定义，却忘了生活本就该随心所欲。请给我 one more shot， 这不仅是对音乐的渴求，更是对生活的呐喊。在疲惫的日子里，我们需要这样的时刻，抛开烦恼，随节奏摇晃，让快乐占据心房。70分的快乐搭配30分的微醺，有朋友相伴，有音乐作陪，便足以抵御所有孤单。要勇敢做自己，尽情释放热情，让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都掀起热浪。

些五花八门的故事啊，这些天花乱坠的想象，每一句都像在诉说着我们曾共同经历的时光，那些欢笑与泪水，迷茫与期盼，都藏在这些细碎的词句里。是谁陪伴你的心碎，你的眼泪，度过了漫漫长夜，无数个失眠？这句歌词戳中了多少人的心事？人生路上总需要这样一个人，能卸下我们所有的防备，陪伴我们熬过难挨的时刻，陪伴我们勇敢飞翔，自信闪耀，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温暖而珍贵，让我们明白，因为有彼此，平凡的日子也能绽放出五颜六色的希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以为我足够认真就不凋落，曾几何时我们都抱着这样的执念，以为全力以赴就能换来想要的结果，可最后只剩两手空空，然后最后呢，又得到了什么？这句反复追问道尽了无数人的心酸，拼命抓住的快乐悄然溜走，紧握的双手只剩虚空，只能在回忆里沉沦到绝望。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忍不住的眼泪，还有假装不在乎的逞强，都是我们爱过的证明，是每一个人在感情里受过伤的缩影，让人在旋律里找到共鸣，也在悲伤中慢慢与自己和解。

不去管名言真理，也不管既定轨迹。这句歌词戳中了多少人被世俗框架困住的内心。我们总在他人的期待里前行，被所谓的正确裹挟，却忘了人生本就该由自己定义，必须一个人走。有时往下走不是孤独，而是选择了挥挥手，道尽了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总有一段路要独自跋涉，那些不被理解的选择，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刻，终会成为照亮前行的路。心里有燎原星火，就不该原地沉默。这首歌让我们明白，抛开外界的纷扰，追随内心的信仰，才能在未知的旅途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说个嗨，爱你爱到飞起来，直白又热烈的告白，把陷入爱恋时的甜蜜与雀跃展现得淋漓尽致。恋爱中的人大概都是这样，对方的一句问候就能甜到心底，一个眼神就能让心跳失控，连空气里都飘着甜甜的气息。你让我的世界像加了糖的季节，原来被爱包围的感觉就像身处永不停歇的狂欢派对，快乐满意，甜度超标，是爱情最纯粹的模样。让我们在旋律里重温心动的美好，也相信爱能治愈一切，让生活永远保持sugar high的状态。

在落地之前，谁不是乘着风？我们都是这世间的旅人，在人生的天空中漂泊，有时乘风而上，有时逆风前行，却始终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落点。那些没说的，那些遗憾的，都算了。这句歌词藏着多少释然与无奈。人生总有来不及说的话，无法弥补的遗憾，可正是这些不完美，拼凑出了独一无二的旅程。落地之前，我们都是勇敢的追光者，带着期待与忐忑，在未知中摸索。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告诉我们不必慌张。每一段漂泊的时光，都是为了更好的扎根。每一次迷茫，都在靠近心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明年保罗寿命，谁说一定有伴侣与东京，这句歌词像一记警钟，敲醒了总在等待下次的我们。我们总以为未来可期，却忘了美景会逝，约定会改，有些错过便是永恒。趁一切都正好，撮合无尽的偶然来尽兴，这是对生活最通透的领悟。不必为未知的未来焦虑，不必因追求完美而搁置当下。有风吕暖酒便尽兴，有良辰美景便珍惜。所谓锦绣前程，远不及眼前的人间烟火。把握每一个正好的时刻，才是对生命最好的致敬。

按脚开了花，天色多变化，这句歌词藏着对生活最温柔的领悟。哪怕身处低谷，也终会迎来柳暗花明，不必为一时的失意耿耿于怀。纵见惯风浪，盼快慰却失望，随时流血汗，哪怕哭钱，这是成年人的真实写照。我们在风雨中奔波，在希望与失望中反复拉扯，却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而灵魂求最后一刻心安，则是历经世事后的终极追求。人生难免有风浪与挣扎，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只要守住内心的平静与坦荡，便足以抵御世间所有无常。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翔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阻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气中飘来了晚风，这味道让我想起了当时。

0: 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
1: 为中华崛起，发自中。
0: 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写给宇宙的情书。
2: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表弟，听说你最近找到工作了。
3: 嗯，大公司，高年薪，明天就上班。
2: 啥工作呀？看把你乐的。
3: 人家老总说了，只要交纳会员费，拉的人越多，工资就越高，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有钱买车买房。
2: 不是吧？我听着怎么不靠谱呢？有笔试面试吗？
3: 没有。
2: 没有笔试面试，人家就把你录取了，还给你高薪水。表弟，表哥可是干了10几年的公安工作，以我多年的经验判断，你这个所谓的工作八成是传销。
3: 啊，不会吧。
2: 我跟你说，像那些要你交入门费，以拉人头发展下线，复式计酬赚大钱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可得长点心，别到时候吃不了馅饼却掉进陷阱里了。
1: 谨慎求职，远离传销。

0: 跑800米的时候，眼看着终点快到了，倩倩却跑不动了。我看着着急，喊了句：“倩倩，加油啊！”或许是这声鼓励起了作用，让她坚持跑到了终点。2015年5月1日，工作之后的倩倩变得越来越忙碌，总是要出差。每次出差前都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孩子，家里什么东西都不缺，妈就想你常回家看看。
1: 妈，对不起，以后啊，我一定常回家陪您。您陪我长大，我呀，就陪着您慢慢变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夏天的雨后，开空调的霉味，打翻饮料后的甜腻残留，等等等等，车内的异味困扰着很多车主，它不仅影响驾驶心情，更可能隐藏着健康威胁。有些气味啊是短暂的不适，有些却是慢性毒源。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当一回气味侦探，深入车厢的各个角落，揪出异味的真凶，还你一个清新健康的移动空间。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辛晓琪的味道。

车内的第一种异味就是挥之不去的新车味儿。新车的内饰散发出来的专属气味，它的主要来源是内饰材料，比如说皮革座椅、塑料件织物、粘合剂地毯、隔音棉等等。这些当中挥发出来的有机化合物，包括甲醛、苯、甲苯、二甲苯等等。这些物质呢，在高温下会释放加速，闻起来就像塑料味、胶水味。短期接触呢，可能会刺激到眼、鼻、喉，引起头晕、恶心。那么长期暴露于高浓度的有机化合物的环境当中，尤其是甲醛，这是被世卫组织列为一类致癌物的，它就存在着潜在的健康风险。新车味的消散是持久战，绝非是几个碳包就能速战速决的，需要

说到了第二类异味，空调系统的霉味和土腥味。夏天开空调，冷风一吹啊，就有一股浓烈的霉味，这个土腥味扑面而来。那么罪魁祸首就是空调蒸发箱和风道。制冷的时候，蒸发箱表面温度很低，空气当中的水蒸气就在此凝结成水珠，那形成潮湿的环境。停车之后呢，残留的水分又会混合着从外部吸入的灰尘、花粉、微生物啊、霉菌、孢子，还有这个细菌等等，在阴暗潮湿的蒸发箱和风道之内疯狂的滋生。当你再次启动空调呢，这些微生物以及它们的代谢产物的气味就会被强风直接送入到驾驶舱。这种异味通常是伴随着制冷效果下降，是夏季最高发的车内公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第三类异味就是食物残渣和液体泄漏，孩子在车里吃饼干掉的碎屑，打翻的奶茶、咖啡渗入地毯，遗忘在角落的水果腐烂啊，掉进空调出风口的零食，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食物残渣、糖分、液体，在温暖封闭的车厢里面就会成为细菌霉菌的绝佳培养皿。它们发酵分解产生出来的酸馊味、腐败味、甜腻味，更麻烦的是液体，尤其是含糖饮料渗入地毯下层，那么座椅海绵甚至是地板的隔音棉，表面上看是清理干净了，深层的污染却在持续发酵，异味源源不断，而且难以根。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盘点了三大常见的异位元，现在啊，继续来深挖那些容易被忽略的隐形杀手。第四类异位，烟味与三手烟的残留。车内吸烟啊，烟雾的颗粒、尼古丁焦油等等会强力吸附在顶棚的织物、座椅表面、空调风道等几乎所有的内饰材料上，形成顽固的三手烟。即使是开窗通风，刺鼻的烟味也难以完全消散，而且会持续缓慢的释放有害物质。非吸烟者呢，进入到这类车厢仍然是可能吸入残留毒素，那么对于儿童危害尤甚。三手烟的清除呢，这是一个专业级的难题。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是缉毒民警李毅收到4岁的女儿发来的微信语音，可是李毅再也没有办法回复女儿的微信了。
3: 李毅在跟踪毒贩的时候突发脑溢血，当时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起不来，你们就继续往前跟。
2: 毒品毁灭的不仅仅是吸毒者和贩毒者的家庭，甚至还有缉毒民警的家庭。远离毒品，别让团圆成为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跟大家来聊汽车异味第六类，外部循环侵入与自身污染。行驶当中开启外循环或者是车窗，那么外部的尾气、汽油味、柴油味、化工异味、垃圾臭味、农田施肥味等等等等，都会直接涌入车厢。除此之外，受潮的脚垫还有后备箱垫，脏污的座椅套，还有使用劣质的香薰或者是清洁剂残留，甚至是长时间不洗车导致车身附着污染物，在高温之下呢，都会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这一类的异味来源多样，需要结合用车环境和习惯来具体分析。

异味治理大作战。首先来说啊，通风是基础，但绝非是万能。新车以及夏季高温天，务必要最大限度的加强通风。行驶当中开窗，对角开窗形成对流，这是最好的。天窗后翘，停车时呢要留缝，要注意安全。使用太阳能通风扇。但是要跟大家说到的是，通风主要驱散的是已经释放到空气当中的游离态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和部分异味分子，但是吸附在内室深层，滋生在空调系统里的污染源效果这是有限的，必须得配合针对性的清洁。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针对汽车空调异味，清洗蒸发箱是治本之策。对付空调霉味，更换空调滤芯建议每半年或者是一万公里，这是要更换的，这是第一步，但只能过滤新进入的空气，无法解决蒸发箱和风道内部的污染。专业可视化的蒸发箱清洗啊，通过空调排水管或者是拆卸鼓风机，用专用的设备和清洗剂来进行冲洗杀菌抑菌，这才是根除异味的关键。那么日常可以辅助哈，到达目的地之前几分钟关闭 AC， 保持风扇吹干蒸发箱，定期使用合格的正品空调清洗剂，泡沫型的这是需要谨慎的，因为要避免损坏鼓风机电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汽车内饰的深层污染清洁，这个呢，清洁加分解才是硬道理，要物理吸附，活性碳包，量大，定期暴晒能再生，硅藻醇吸湿吸味有一定的效果，但饱和之后需要更换。深度清洁怎么做呢？使用内饰专用清洁剂加上软毛刷彻底清洁受污的表面啊，你的座椅、地毯、顶棚，那么重点可以来处理缝隙。严重的污渍或者是液体渗透呢，一定要建议你使用专业的内饰清洗，甚至是拆卸清洗地毯、座椅。化学分解或者是催化呢，就可以用光触媒喷涂啊，需要紫外线激活分解有机污染物。还有呢，就是可以进行臭氧消毒，强氧化性的杀菌除味，但是需要专业人员操作。消毒之后，人车需要彻底通风。生物酶分解剂可以针对性的分解有机物，比如说呕吐物残留等等，避免使用劣质香薰来掩盖异味。

清新的车内空气是健康驾乘的基石，与其忍受异味或者是盲目掩盖，不如主动出击，科学溯源，精准治理，让每一次出发都伴着清新与安心。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大家聊一聊，你见过前车丢过最奇葩的东西是什么？
3: 小贾说了，以前碰到主副驾驶一边一碗泡面带着汤往外扔。
2: 听众艾瑞说，我见过副驾驶往外扔猫。
4: 天哪！
5: 哎呦，现在人真奇葩呀！节目里啥人都有。哎呀，这昨晚买的西瓜都坏了，扔了吧。
2: 听听看大家怎么说呢？
6: 主持人，刚刚前车扔出来一个大西瓜。我整个挡风玻璃都干碎了，现在怎么什么奇葩人都有啊？
7: 遵守交通文明，勿做抛物奇葩。

0: 来一个。
1: 我要一个。兄弟们摇啊！
2: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